0: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4: 我要开始充电了。
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5: 早上好，
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6: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7: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6: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7: 早上好。好，接下来进入到红灯唱的环节哦。刚刚看到大家点的歌曲了歌单，你看哈，有人想听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说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这个后遗症好强，早上起来的时候宝宝还在说，看到这位菲菲就说我们家宝宝还在说还想过六一。
6: 就对于孩子来说啊，就是只要爸妈呢有陪伴，我觉得每一天都可以是六一。
7: 是的，
6: 但是只要可以放个假就行。
7: 然后他说想听《彩虹的微笑》哈。好，还有这个上周合肥好像不少明星来开演唱会了，首先是蔡依林，所以我发现哈，就一来看演唱会点蔡依林的歌特别多，就有人要求希望能唱蔡依林的这个专场啊。那今天我们暂时就不唱专场了。然后看了一下歌单当中点的最多的有两首歌，一个是《听说爱情回来过》，还有一首是《倒带》，还有一首《柠檬草的味道》。
6: 这几首歌其实我们红灯上都唱过，
7: 对，
6: 但是只要说是这个蔡依林的歌你拿出来，你会发现群众基础特别的广泛，很多人都愿意跟他一起唱。
7: 对，是的，《柠檬草的味道》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好像每一次都会唱这首歌哈。所以今天我决定了，大家点了那么多，我就选一首我自己觉得拿手一点的。
6: 今天还有朋友点了陶喆的歌啊，就是
7: 爱我
6: 还
7: 是
6: 他，
7: 以及后弦好像也来开演唱会了，是不是？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台上的，
6: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7: 啊。对，这个茉莉哈就说，我上周去看了后弦的演唱会，想点一首《娃娃脸》这首歌曲啊。好，那既然这么多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红灯唱，来把大家点的歌都一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唱歌。
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7: 好了，首先第一首歌，六一儿童节虽然已经过了，今天已经6月2号了，但是呢，我会把这首可可爱爱的《彩虹的微笑》送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6: 对，想到以前啊，很多年前我听广播的时候听到的一句话，就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牙齿天天晒太阳。
7: 就每天开心快乐。
6: 对啊，彩虹的微笑。

0: 好，娃娃脸送给大家。那下面这首歌
1: 范玮琪的，对，也是一位朋友哈，叫做婷婷点播。他说今天可以点首《到不了》吗？最近刷抖音啊，被这首歌种草了，就好多人，我也刷到了，会发一张自己就是笑脸的照片，然后会用这首歌背景，是这首歌背景吗？然后说想听这首《到不了》，好像是啊。来，
0: 我最近没有在网上种了，
1: 好像是这首歌。来吧，一起唱这首《到不了》。

0: 这首歌我觉得真的超适合就当那种深情爱意的 BGM， 你知道吗？
1: 对，就是这首歌，前面你眼睛会笑，会发一张自己就是笑脸的那种照片，然后配着这首歌做 BGM、
0: 你眼睛会笑也是爱笑的彩虹，
1: 对，
0: 彩虹的微笑。
1: 来，接下来爱我还是他，
0: 必须是你。
1: 那把我说的我有点尴尬了。
0: 我只想回家。

0: 好直白的问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
1: 就有的时候太直白容易被拒绝
0: 啊，有的时候也需要直白、啊、这个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呀，哪有时间去跟你弯弯绕绕啊，直接点
1: 就短平快打直球是吗
0: 不要浪费时间，柠檬草的味道送给大家。

0: 柠檬草的味道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刚刚我们说到笨小孩，所以
1: 就
0: 有人立刻点，有人刚点刘德华的另一首歌，但是这首歌我们曲库里没有，所以就把这首笨小孩送给大家。
1: 而且呢，不光有刘德华，这首歌里面还有另外两位，是谁呢？李宗盛和
0: 没有李宗盛，柯受良，
1: 柯受良，
0: 吴宗宪。
1: 哦，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

0: 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来自伍思凯带来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唱了好多歌啊，所以欢迎爱唱歌的你跟我们一起来唱。
1: 对，而且今天歌了这个跨度也比较大哈，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微信来发给我们。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时候吃葡萄，生出来的小孩眼睛就特别大。我妈妈说她也吃葡萄呀，可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还那么小呢？
4: 大概你妈妈吃的应该是葡萄干吧。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8: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好，看到这个有就一段乱码的这位朋友，他说桃子，对，有个符号是桃子，他说网上冲浪好古老的词啊。彭可你是80后吧？
8: 那暴露了吗？就不经意间就暴露了吗？
0: 我们真的早就暴露了、
8: 就凭看我们这些唱的歌就应该知道了。
0: 就是每次大家点的一些歌曲啊，就相对来说，哎呀，就是要老一些我们俩都会唱，太新了我们都不会唱哈。
8: 看到Leo猪他说今天彭可爱意爆棚啊， biu biu biu。
0: 是爱意爆棚，对，晚风秋雨就说哈，这首彩虹的微笑前两天点没有啊，现在把这个放到库里了哈。对，有的时候没有，我没有办法唱哈。
8: 我们会跟音乐编辑来讲啊。
0: 哎，对对对，是的。好，也是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的灰灰啊，就说今天所有的歌我都喜欢，每天早上最开心的就是听你们两个人唱歌，就这个节目要保持下去，不然我都会觉得上班路上没有意思了。
8: 我们的希望用歌声给你带来欢乐哈，每天早上上班路上8点钟的红灯上准时来听。当然就是大家如果你想唱歌想站在舞台上，别忘了可以报名，哎，就是参与我们的这个年轮演唱会哈。上周日贝贝在年轮演唱会上带着大家一起唱歌，那个余劲儿还持续不到今天。
0: 我每天都会有，每天红灯唱我都会有。
8: 对，所以说唱歌，
0: 所以不然为什么会找我主持？
8: 真的会让人快乐哈。记得关注这个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啊，这个回复完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大家进行联系哈，也期待你的歌声可以在大舞台上展现出来。
0: 好了，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哈这位周，哎，他的演唱，听听。

0: 好，谢谢钟啊，果然今天是充满爱的一期节目啊，也希望这些歌声大家能够喜欢，也欢迎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把歌声都发过来。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啊，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霜，一瓶呢是75毫升，两瓶为一个组合，今天呢有滋润版和清爽版啊，那两瓶到手价呢是399元。
1: 哎，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啊！说到这个二代升级版呢，紧实轮廓更加给力了。你坚持使用，你会发现哈、啊，脸蛋摸起来更有弹性，下颌线轮廓也会更加清晰，熬夜后的松垮感明显会得到改善。
0: 对，而且今天是两瓶哈、啊，一瓶呢是滋润版的，一瓶呢是清爽版的，所以说是全年同吃哈、啊。夏天呢你可以用这个清爽版的，冬天用滋润版的，这个一套搞定不同的需求哈、啊，你不用再买其他的面霜了。
1: 没错，75毫。

0: 店长的微信哈，以后呢每单都可以立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就可以哈。还有呢，积分可以再使用500积分，可以抵5块钱，就每单至少帮大家省下10块钱啊，还是很给力的啊。
1: 对，我们来听陈家月下煮茶送给大家。

0: 来自于陈家的御夏煮茶送给大家哈。最近的天是越来越热了，但是呢这个夏天哈也有朋友可能各种原因会因为这个生病感冒哈，但是呢到夏天的感冒你会发现它总是好不利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其实从病症的本身来说哈，普通感冒大多一周左右就能好转了，病毒本身并不会因为夏天就变得更厉害。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好得慢的感觉呢，这个原因首先就是有治病的病毒不一样。
0: 没错，那冬天的感冒呢都是由于这个鼻病毒引起的，一般呢一到两周痊愈了。而夏天的感冒呢经常和肠胃道的病毒有关，恢复的时间呢会长很多哈，这个差不多呢有20天，加上夏天大家都爱吃什么冷饮啊生冷的食物啊，就特别容易削弱身体的抵抗力，也会让病症拖得更久。
1: 对，还有就是其次很容易和细菌感染弄混啊，像嗓子干痒啊鼻塞流涕啊轻微发烧，这些表现看着都像感冒，但夏天有不少细菌微生物感染也会出现一模一样的症状，当时了普通感冒来处理了，自然你可能就见效慢，病程就会拉长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哈，夏天内是过敏的一个高发季节，那过敏呢引发像打喷嚏流鼻涕，它跟感冒的症状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哈。那有人呢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当成感冒药啊，来了这个当成感冒

0: 冒了，去吃感冒药。那部分的感冒药里面的抗过敏成分呢，会暂时缓解一些不适啊，可一旦停药之后呢，症状又会反复，这个就让大家误以为我的感冒一直没有断根儿。
1: 对，所以要分清原因，对症处理哈，少走弯路，舒适的来度过夏天。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9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90。
1: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玩的板块了哈。六月呢依然是这个旅行的淡季哈，这个天气又很好，很适合出去玩儿。云南呢是很多人心仪的目的地哈，都说去过云南的人恐怕去一次不够，可以去好几次哈。
4: 对，是的，当然除了热门的昆大理，哎，这里还有太多物质超美的什么呢小众的目的地哈，藏在热门的一些攻略外的一些秘境，哎，才是云南原汁原味的彩蛋啊。
1: 嗯，没错，今天的音乐晨会呢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地方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哈，但是呢这里有大理同款的文艺的环湖路，风景呢不输洱海，还有一座浪漫的鲸鱼岛，但是呢游客哎却比这些热门的城市少了80%啊。
4: 对，这里的村落个个都是去有风的地方，还拥有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最美夕阳海岸，却无需提前占位啊。
1: 嗯，当然这里的美食更是令人垂涎哈，就连昆明本地人都会专门开车来到这个地方呢去吃什么卤鸭呀，喝菌汤啊，哎，说是云南最低调的美食高地也不为过哈。
4: 好了，我们不卖关子了，哪里呢？就是云南的静宁啊。
1: 是的，其实说到静宁，大家有些人确实对它很陌生哈。作为昆明最年轻的一个区哈，那静宁呢，距离昆明市区车程呢其实只有44分钟哈。那当地的游客啊、比如说当游客这个挤爆什么挤爆滇池啊，或者是海埂大坝去看海鸥的时候啊，很多昆明本地的人他们会悄悄开车去静宁这边的环湖南路，邂逅滇池最美的一段风景啊。
4: 对，我们首先来介绍的是海埂村哈、啊，它是滇池最南端的一个秘境，穿过白墙青瓦的村落，坐在岸边可以看渔舟唱晚，昆明人私藏的浪漫都在这里了。
1: 嗯，再来介绍到的是牛列小渔村哈、啊，这里呢是昆明版的去有风的地方。
4: 对，它位于昆明滇池的东南岸，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西洋海岸的打卡点。
1: 当然来这里呢你还可以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哈、啊，然后呢慢慢的喝着咖啡，欣赏着美丽的湖景啊，享受那种悠闲的浪漫时光。
4: 对啊，我们继续来介绍环湖南路，哎，11公里的这个环湖路串起了湿地村落，斑马线刷成的昆明小镰仓，还有白色的护栏都是湛蓝的海面啊。嗯，
1: 当然还有一些骑行的朋友骑过这条路哈、啊，就说啊，这里感觉比洱海的那个环湖线哈、啊、更加的清静，而且骑累了呢，还可以去路边的移动咖啡车啊，你可以捧着一杯拿铁，等一场粉紫色的晚霞的邂逅啊。
4: 对，我们继续来分享福安村，真正的古村呢，从不需要仿古装饰啊，布满白螺丝壳的这个夯土墙会说话，还有老宅门楣上的雕花也是藏着工匠的体温啊。
1: 嗯，当然这里呢经历百年的风雨，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六坊哈、啊，像什么豆腐坊、福禄坊，还有这个福秀坊、福安堂等等，尤其是倪家汉绣哈、啊，世代传承。
4: 对，我们继续来介绍郑和公园，这里也是了解滇国的文明和郑和文化的一个地方啊。
1: 嗯，是的，这个地方呢有郑和故居和静宁博物馆，还有明朝时期的遗址哈、啊，这个马哈之墓，登上这里的三宝楼，你还可以俯瞰滇池和城市风光。
4: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云南昆明的静宁啊，我们听到这首许巍《漫步》。

0: 来自于许巍的漫步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旅行目的地特别是适合这个 City Walk 漫步其中哈，就是来自于昆明的普宁。下面介绍的是普宁的昆阳老街哈，一条基本上没有游客的千年老街，时光在这里仿佛就凝固在了80年代啊。
1: 对，走在这里哈，这个青石板路上的飘着卤鸭香，你可以跟着当地的大爷大妈排队就准没错了。记得哈，也要买一袋玫瑰木瓜这个水来配什么呢？当地的凉拌米线，蹲在街角塑料凳上吃才有地道的这种济宁下午茶的感觉、啊、
0: 就好地道、哦、
1: 对，当然喜欢拍老照片的朋友呢，这条街也不要错过、啊、嗯，
0: 当然如果呢你是雨季去了济宁哈、啊，就会懂得云南人有多么喜欢吃菌子哈、啊，他们吃菌子的快乐到底有多开心了。
1: 嗯，是的，这个什么剑手青啊、鸡枞啊、干巴菌啊直接送上餐桌哈、啊，真的一锅炖仙气飘飘。当然老板会盯着你喝完汤才安心，毕竟每个云南人都有为吃菌子中毒的朋友、
0: 啊、这个之前的网络上还有这个什么红闪闪白闪闪啊，对对等等，所以说这个菌子真的是一定要煮熟了，听大家、
1: 啊、
0: 煮熟了再吃哈。
1: 是的是的、啊、
0: 嗯，当然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去济宁游玩的一些攻略，因为呢从基本上哈，就我们安徽的朋友到昆明到这个地方基本上都先飞到昆明啊、
1: 嗯、
0: 你可以坐高铁或者飞机到了昆明市之后呢再自驾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济宁这个地方了、
1: 就很方便啊、
0: 嗯、没错，
1: 就是说如果你不管是去大理啊去昆明啊，然后你可以顺道到济宁感受一下哈。
0: 嗯，
1: 当然它的最佳季节就是6到8月，就现在就非常适合，因为这里呢是个避暑的好地方，而且正是吃野生菌子的季节。
0: 对，如果你喜欢骑行哈、啊，在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环湖，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环湖骑行，也是一个最佳的季节。
1: 对，是的，当然11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呢，这里呢会有这个红嘴鸥来过冬，10月之后啊红嘴鸥回归嘛，就这里就很好看，
0: 对，
1: 适合去喂啊，然后去这个拍照啊都非常漂亮，
0: 而且
1: 这边还有温泉康养、啊、
0: 哎没错，可以感受泡温泉啊、这种生活也很惬意。当然说到美食啊，第一个推荐到的就是哎比如说现在你去的话吃菌子，还有呢什么呢，这个一流院的这个石锅也非常的不错哈、啊、像这个一流院啊金石锅这两家店都特别推荐一下。
1: 还有当地的什么石锅鱼啊米线啊、豆花米线啊等等啊都很好吃啊，济宁烧豆腐不要错过啊。
0: 对，还有这个冰稀饭也推荐给大家，
1: 当地特色哈、好了，当然如果倦了我觉得可以找一个这种哎人又很少又很好玩的地方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云南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半边山半边海。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0: 夏天啊，是各种各样电器的用电高峰，所以说学会省电真的很重要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家里面的冰箱怎么样去省电。
1: 哎，首先你要注意它的摆放位置啊，冰箱不宜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而且冰箱周围不要放置其他容易发热的电器。
0: 对，另外呢，尽量减少频繁开冰箱门的次数哈，因为拉开一次冰箱门呢，就会让往这个冷气外露，热气入侵，这样的压缩机就必须再次运转起来制冷了。
1: 哎，尽量好一次性拿出所需的物品，而且要动作迅速，冰箱门呢也不要拉开太大的角度啊。
0: 对，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们家冰箱使用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一定要定期去检查一下它的密封条，因为用久之后呢，密封条会老化，就会导致呢这个箱体内的密封性变差，那热空气如果进入到冰箱里面，就会影响制冷的效率，增加用电的负荷了。
1: 对，你可以断电之后哈，用这个吹风机对着密封条吹热大概2到3分钟，让密封条呢重新鼓起来，接着关闭冰箱静待2个小时，就会使你的密封条跟冰箱的这个它的这个箱体更加贴合，也就会发现它的密封性会更强了。
0: 对，所以说这些小办法也希望大家可以记在心中啊。好了，今天的音乐晨飞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啦。听到这首马迪亿万落日送给大家，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4: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若想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天气越来越炎热了，你会发现好像如果你再在室外做一些有氧运动的话，可能没有多久的时间就开始要出汗了等等，然后你就要开始要选择什么样的衣服才会更加的凉快，什么款式啊，什么颜色，什么质地啊等等。其实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一个散热的形式，一般呢它其实会受到两个因素制约，第一个是有效的散热面积，第二是体表的温度和外界温度的一个温差。也就是当外界的温差比较低的时候，人体呢会向外散热，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散热面积大，自然呢会觉得凉快。但是当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呢这个衣服的作用就来了，所以它可以阻止人体吸收这个热辐射。出门之前呢，不妨先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对比温度线。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36到37摄氏度的时候，而且阳光相对温和的时候，穿的越少就越凉快。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时，而且阳光比较毒辣的时候，那么如果你的露肤度少一点点，穿多一点反而更加能够隔热，所以我们就更好的诠释了可能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你的短袖和长袖哪个更加的凉快一点点了。好了，稍后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可能会有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第一时间送达。那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当中呢，可能去的比较远一点点，欧洲十大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古城啊，穿越时光隧道，有一些欧洲古城呢它正书写着很长时间的传奇，不如说布鲁日的运河倒映着中世纪的钟楼啊，雷根斯堡的石桥仍然回荡着罗马军团的足音，还有卡尔卡松要塞的城墙藏着迪士尼城堡的灵感密码，所以我觉得每一块斑驳的砖石都在邀请你触摸历史的纹路，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就在微旅行当中说说看欧洲遍布古老城市，其中很多很多保存完好，能让我们一窥数百年前人们生活风貌的都有哪些地方呢？今天开场听到许志安、许慧欣这首歌，名字叫做《恋爱频率》。

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微生活当中说有一些些哄自己早睡的小技巧。我们一下对早睡起了一点敬意啊，大家不知道我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比如说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啊精神抖擞的，有些人呢在这个电梯里面昏昏沉沉的啊，有些人呢就带着很浓的黑眼圈，所以你就知道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乖乖睡觉。其实如果早睡呢，有一些是可以自己哄自己的，比如说尽量每天同一时刻上床，包括休息日有助于建立生物钟。午休呢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15到20分钟就已经足够了。增加体力的活动，但睡前两个小时不要剧烈的运动，减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时间，尤其是睡前不要空腹或饱腹上床。晚上呢尽量要早点吃饭，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饮料，比如茶、咖啡、巧克力，尽早的戒烟戒酒。还有就是做好睡前准备，比如说洗个热水澡啊，或者热水泡脚啊，穿穿宽松的睡衣啊，枕头高低软硬合适啊，被子薄厚适当啊，关灯关好门窗，再拉上窗帘，营造比较安静比较舒服的睡眠环境。还有就是有睡意过后再上床，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这个睡意，睡前两个小时避免进食，大量喝水，以免频繁起夜，握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睡觉。人类在婴儿时期睡觉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握住拳头，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入睡，改善失眠的状态。从心理学角度，握着东西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有助于缓解焦虑和压力，也是可以更好的入睡。我们来听到王力宏的歌《改变自己》，以及稍后周星星叫《风情万种》。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继续回来，接下来的微生活，我们来建议大家适当的，你的这个性格要带一点点攻击性啊。其实性格软才是人生最大的 bug。 你不求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可是呢，你要保持自我，诚心感谢爱自己的人，但不会在意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了解自己的能力，喜欢能力的范围。当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就明确的告诉对方不要触碰大人的底线，比如说隐私等。你太过越界会让对方不快乐，你要学会拒绝，减少会让自己感觉到内耗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捍卫自己的边界、尊严和权利，而不是狡辩。当你忍受不了攻击和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你是唯一能够有为自己说话的人。再有呢，就是你要有勇气，敢于说出自己心中所想，不要讨好迎合。他们的刺虽然向外，但是却是有勇有谋，绝不是以攻击的方式来表达，而是能够非常坚定平和的拒绝和反对。再有就是有底气啊，你不轻易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够为自己辩护。当然了，这么做前提是他们对自我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喜好和优劣，从而建立起坚韧的保护罩，那就是自信。所以我们就说啦，你要不要太柔软，要像榴莲一样，就是你要有坚硬的外壳，然后来保护相对来说可能性格有点软弱的自己。我来听到王静文的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冬2025》。

王靖雯的歌名字叫冬2022，我不知道去年陪你过冬天的那个人还在你旁边呢，如果有的话恭喜你。我觉得人生当中有且行且珍惜的人，大家就要彼此珍惜，如果可以了。夏天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很疲惫哈，如果你感觉到这个很整天提不起精神来，也有可能是一些什么原因呢？因为夏天它本来就是白天比较长，要晚上比较短，所以就应该要早起，晚睡。那睡眠不足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让人疲惫，特别是有些天气炎热啊，皮肤的耗氧量增加啊，不少人因为贪凉，长时间待在空气不流通的空调的屋子里面，缺氧导致了大脑的一个缺乏。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因为你出汗比较多，体内的钾呀、铁流失了。如果你缺了这种，那有机没有办法合成糖原，所以你供给给大脑的一些肌肉能量也就会减少，所以缺铁比较容易让人食欲降低呀、贫血。也有研究说，贫血的人工作效率、学习能力以及抵抗力都比较弱。如果你经常感觉到疲惫，可能是缺铁导致的。所以对于素食人群来讲，除了食富含铁的像木耳啊、蘑菇啊、大枣啊，还需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一些食物。那比如说，经常吃素的人呢，每天也可以吃，比如说40到75克的瘦肉，每天差不多2到3次。那30克左右的动物肝脏也是有助于补充铁元素的供给。

0: 车型，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加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着回来了，我们节目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了。那我想很多的朋友呢，经历了早高峰之后呢，现在已经在工位了。所以接下来的一些时间段呢，我们继续用好音乐陪伴着大家。因为路上还会有一些司机师傅们，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沿途的一些风景可能每天都非常的重复和单一。好听的音乐，包括微微给大家就是寻找到的一些冷知识，好玩有趣的，包括一些温馨提醒。我们来看看出汗哦，夏天很容易暴汗，出汗过后呢要小口的去慢慢喝水，因为经常出汗有助于散热，进行新陈代谢，保持体温的一些稳定。一个成年人每天他其实从皮肤汗腺当中排出的水分大约是在500毫升以上，高温和运动的时候排汗量会更多，所以建议大家比如说你每天推荐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那么夏季出汗过后要适当的去增加水的摄入量，匀速小量间断的喝水，每次呢是150到200就可以了，一口一口的慢慢喝，经过3到5分钟过后再喝一点，还可以喝些比如说酸梅汤啊、绿豆汤啊、金银花茶呀、薄荷茶或者是薄荷柠檬茶，但是一定不要大量的去饮用这些冰镇的饮料。你不要喝水如牛饮哈，然后在你特别暴汗运动过后一小口一小口，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喝水的量会更多，然后你也会解决很多口渴的问题，再加上你的身体的这个承受度缓和度也会更加的舒服一点。刘雨昕，原来那个人。

好，刘雨昕这首歌《原来那个人》，就是这首歌曲，它很精准的描述了一个人，就是在遇见另外一个人之后，所有爱情的从开始最美好的那个最初，到最后 ND 的画上圆满的句号。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的这个或多或少或少感情当中的一些痛楚啊、疼痛啊，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快的走出来，遇见下一个更好的他。耐心呢是一种自我的主动的掌控，比如说外卖要30分钟送到，快递要次日达，消息要秒回，视频要倍速，技术让一切都变快了，也让我们的耐心越来越稀薄。与此同时呢，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比如说你刷不完的视频啊，看不尽的热搜啊，每一条都在抢注意力，让人很难安安静静的去做一件长期投入的事情。很多人以为耐心呢，它就是慢吞吞，没有效率，但其实有的时候恰恰是相反的。耐心它是一种很主动的自我掌控，建议大家很多事情要学会慢半拍。很多时候我们急躁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必须要马上做点什么的焦虑，那宁愿盲目的行动，也不愿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次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呢，你不妨也提醒自己，没有关系哦，你先缓一缓，重新审视手机里的信息啊，手里的信息啊，你多听听有经验的人怎么说，然后避开因为急躁而踩的坑。所以我们要说，建议大家学会做事慢半拍，耐心它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掌控，很多事情不要太急哦。来自于曹格，这首歌名字叫《丑角》。

0: 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9: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说说看游泳啊，其实到了夏天，你就不自觉地加入了运动队，比如说有人是瑜伽，有人是羽毛球，有人是网球，有人是竞走哈，有人是健身房，有人是游泳。其实谈起适合夏天的运动真的超多，因为夏天它其实就是很容易暴汗的这个阶段啊，游泳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因为它既不会让人感觉到出汗，又可以解暑，还能够锻炼到全身的肌肉。所以一项研究显示，游泳在增强心肌力量方面是优于跑步的，因为它能够非常有效地促进心脏的健康，所以它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好我们自己的，比如说膝盖呀，还有就是它的四肢啊，还有塑形啊等等。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很怕水，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夏天之前，你如果要想游泳而且你又不会，我们建议大家到正规的这个游泳机构去找正规的安全的教练。但如果你要去学会了以后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在比较安全的这个游泳的环境当中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野游。我们再来看一下，近视眼当中的世界是太真实了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个，要看清楚很多的一些事物，建议大家就去户外走走啊。室外较高的光照可能会促进眼睛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然后也会延缓眼轴的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还有预防近视都非常的有效。所以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会越长越好，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效果会更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啊，各安排一个小时，实在没时间的话，保证每天或者每次至少半个小时也是可以的。我们建议大家近视的人要多出去玩，多出去走一走。来自于杜轩达的歌，这首叫做《无迹可寻》。

杜轩拿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无迹可寻》啊。再来看看，半夜不要打开购物软件。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就是夜晚不要去做很激烈的一些争吵的一些事情，也不要轻易的去做决定啊，因为他的这个情绪在夜间，他其实是最浓烈的。还有就是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也一律在晚上的时候不要去打开。白天你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哎呀这事能行。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是很大胆很多，更加容易冲动，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大脑白天分泌的血清素有助于维持情感稳定，那深夜的这种物质分泌水平会下降，情绪管理能力会减弱，负面情绪会放大，而容易因为情绪波动造成冲动决策。经历长时间的活动，体力与脑力能量大量的消耗，自控力会变差，所以到了晚上大脑认知资源近乎枯竭，没有能力做出全方面的分析，决策能力也会大幅的下降。再有就是夜幕降临，可能过度关注甚至放大负面感受，经常反复思考的往事啊，这种持续反复的自我审视也会让人在不悦悲伤当中越陷越深，所以他会做出那种很冲动很失控的一些选择。好吧，我们就希望大家晚上的时候好好睡觉就好了，其他事情尽量避免去发生一些争吵或者是一些很严苛的决定。来自于杨坤，这首歌名字叫做真的很在乎。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欢迎大家在10:01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要共同进入今天的微旅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十大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的古城啊。首先呢，来看一下穿越时空隧道，欧洲十大古城正书写着千年的传奇。布鲁日的运河倒映着中世纪的钟楼，雷根斯堡的石桥呢，仍回荡着罗马军团的足音。卡尔卡松要塞的城墙呢，藏着迪士尼城堡的灵感密码。每一块砖斑驳的这个石头都在邀请你触摸历史的纹路。那欧洲遍布古老的城市当中，有许多保存完好，能够让我们一窥数百年前人们的生活风貌的一些地方。现在呢，很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欣赏这些，比如说古老的建筑啊、桥梁啊、城墙啊，还有这个教堂的之美。这些城市呢，也是正迎来了全新的一个繁荣时代。所以呢，就有一些城市，它其实古城评选出来，很多呢是根据大家，比如说自己前往的，或是曾经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进行排名。我们其实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进行补充。那首先今天第一个案例给大家的地方是比利时的布鲁日，十大传奇神物。这个地方呢，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这座迷人的古城呢，在128年获得了城市的特许状。现在呢，它的历史中心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历史中心的核心呢，是美丽的世纪广场与83米高的钟楼。就是当地的啤酒和精致的巧克力也是到访布鲁日的一个绝佳的理由。那安利给大家的第二个地方呢，是德国的雷根斯堡，那最古老的城镇之一，是由罗马人建于2000年前。它的核心亮点是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的市中心，拥有比如说大教堂啊、石拱桥啊、老城区啊，好多哥特式的一些建筑。那么雷根斯堡老城同样也被列入了世界的文化遗产当中。马上来听歌，这首歌首先来自于姚小棠，叫做《深爱》。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那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来盘点到的是一些欧洲的古堡的一些城市啊，然后再来看看第三个英国的约克。有没有必要给大家家里做个记录，怎么做？那这个呢，就是一座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之前的一个古老的城市，它拥有着欧洲保存最完好的历史建筑和遗迹，常年呢可以位居英国游客量第二大城市，仅仅次于伦敦。然后它的必游景点，比如说有约克大教堂啊，北欧最大的哥特式的主教堂啊，以及漫步古城墙等等。王若琳这首歌曲叫《三个人的晚餐》。

王若琳啊，这首歌名字叫《三个人的晚餐》。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很遥远呢，然后历史又很悠久。说到的就是欧洲十大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古城，穿越时光隧道，欧洲十大古城正书写着千年的传奇。布鲁日的运河倒映着中世纪的钟楼，雷根斯堡的石桥仍回荡的罗马军团的足音，而卡尔卡松要塞的城墙又藏着迪士尼城堡的灵感密码。所以每一块砖呢，斑驳石都在邀请你触摸历史的纹理。欧洲遍布古老的城市，其中许多保存完好，能让我们一窥数百年前人们的生活风貌。现在呢，无数游客慕名前来欣赏古老的一些建筑、桥梁、城墙和教堂之美。这些城市正迎来全新的繁荣时代。我们看看，有比利时的布鲁日，然后有德国的雷根斯堡，刚有跟大家聊英国的约克，再有看看法国的克利乌，保存完好的小镇，它是一座很宏伟城堡两侧的两个临近村庄而合并而成的啊，游客呢就可以完全沉浸在美丽的街巷，主要景点包括像圣母教堂啊，可以眺望海景的古老灯塔，以及十三世纪的皇家城堡。那么第五个地方呢，就是爱沙尼亚塔林了。你不用去用哲学的这个角度认识来理解知行合一的用法，你用方法来理解知行合一的就可以了。因为它的爱沙尼亚首都呢，是中世纪历史核心区，位于叫托姆比亚山。那这片区域保存完好，遍布中世纪的房屋与小巷，老城呢至今仍然有城墙遗迹来进行守护。我们来听邓典，这首歌名字叫做《冬日情节》。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10:30，然后在我们今天的音乐当中，我们本期将会听到谢霆锋的歌，今天开场听到《只要为你活一天》。

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谢霆锋，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其实是带着很动人的底色啊，因为词曲作者红点呢，因为有人患癌去世，可是他的女朋友仍然是痴心守护的故事获得的灵感，所以将极致执着的爱与生命的思考完全都融入到这首歌当中。歌词呢很直白很浓烈，叫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坏的消息。所以这类表述呢，就是把为爱牺牲的坚定感展现得很淋漓尽致，也非常容易打动大家。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谢霆锋在处理的时候，他非常具有爆发力，还有那种很深情的嗓音，处理高音的时候游刃有余，他唱出了摇滚乐的激情力量，又保留了流行旋律的这种朗朗上口，能够很直接穿透大家的情绪。而编曲上呢，它比普通的华语流行情歌融入了更浓烈的摇滚元素，吉他的搭配就是很深情，所以就让人很忍不住啊，要跟着一起去想学这首歌，然后去唱这首歌。下一首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叫做《我们这里有点鱼》。

这是一首很励志的公益歌曲啊，1999年为纪念中国台湾921大地震创造的公益歌。还有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不仅仅由谢霆锋，它联合了很多的歌手啊，像游鸿明啊等等，他们共同来演唱，收录在当时四人的这个叫做雷霆痴狂的联名专辑《我们这里还有鱼》。哦，鱼呢，它其实在歌词里面隐喻了幸福和希望，创作初衷呢是鼓励大家走出哀伤，重拾生活的信心。所以我们觉得这首歌曲它其实很有治愈的力量，它的舞台设计很赞，因为整首歌曲的现场还加入了捞鱼啊等等互动的设计，所以被评价为每一站都是独立一份的爱。然后演唱会的演绎呢，其实也让这首歌曲重新焕发了活力。原本歌曲呢，它是以吉他为音乐主轴，很巧妙融合了一些些风格迥异歌手的嗓音，所以在当时的公益歌曲当中，它其实是完成度非常高的一首作品。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时间是10:42，本期音乐微音乐我们将听到谢霆锋的歌，因为他刚刚才举行完演唱会，所以在很多平台当中不仅仅听他的歌，还有很多人在磕他和菲姐的爱情。下一趴叫做讲1000次我爱你。

好，这首歌曲叫《讲一千次我爱你》，是《旧时光》里面的这个叫粤语的温柔，它藏着19岁那个时候谢霆锋的另外一种模样。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听起来就有点点像，少年瑞希的这个作品里面，就像一块被阳光晒软的这种棉花糖，它没有很激烈的和弦，也没有那种很尖锐的表达，它只有慢下来的调子，所以认认真真的去讲一场分开过后的思念。歌词呢，也写的是太戳分离的状态了，分开数年仍是我的吗？就是我每天都想用我怀念我吗？就是一开口，他就是开口之后对着空气的这种自问，忐忑呢又带着一丝不肯放下的期待等等。所以19岁的谢霆锋唱这首慢歌，居然没有分开后的违和，他当时其实还是带着那种少年的呢清亮的嗓音，没有那种后来沙哑的沧桑，但是却把不想分两地的牵挂唱得很入木三分。他其实讲的就是很异地恋的一种感情。听谢霆锋唱这个普通话版本和粤语歌，会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下一首《I Believe》。

好，时间是10:51，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了，最后呢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我们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086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086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好了，时间是10:51，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谢霆锋黄种人，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们再见了，拜拜。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

0: 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3: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吗？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4: 过了几分钟，
2: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中午好！在11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好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啦。
11: 是的。
10: 哎，昨天呢，因为工作的安排啊，没有在直播间里面出现，但是我觉得呢，这份祝福呢，
11: 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
10: 对，也不嫌晚。哎呦，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
11: 其实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节日快乐，
10: 对，
11: 然后我也说了，我搭档王子，实在是太忙了，
10: 主要是因为去过节了。
11: 他不是去过节啊，他是前天晚上，是不是前天？
10: 前天
11: 周日晚上，在寿县古城寿县的年轮演唱会，总导演、总策划、总编辑，主持人又各种哇。太辛苦，太辛苦了。
10: 你这么一顿介绍之后，我觉得这一个月啊，如果就是单位不给我多加 double 的工资啊，我都不愿意在这干了，你知道？
11: 就是啊，多给个200块钱啊。
10: 哎，其实真的，那天晚上的演出，咱们的年轮演唱会嘛，应该是第5站，在寿州古城盛大的上演啊。当天晚上现场真的差不多得有2-3万人。
11: 哦。
10: 然后哇，真的是人山人海啊。
11: 嗯。
10: 所以也感受到了咱们寿州古城，咱们寿县的哈父老乡亲的这份热，就是这一份激情，这一份热情。哎呀，当时就说，我还碰到了我们节目的粉丝。
11: 哦，真的吗？确定不是我花钱雇的？
10: 你有花钱雇吗？
11: 5块钱一个。
10: 早知道就对个暗号了，是吧？然后就还跟他们那个聊了一会儿就觉得就不错的。然后我就觉得，每天中午我跟晨曦两个小时在这里，虽然辛苦啊，但是却很欣慰啊。
11: 还是有人在听的哈。爱你们。
10: 这话说的怎么说呢，在安徽本土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主持人啊，我们也就不谦虚了啊。好了，今天呢是6月2日啊，今天的天气也特别的好，希望大家的心情也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啊。
11: 没错，
10: 开场的时候还是今日份的快乐要如约而至啊。
11: 是的。
10: 今天的这一份快乐啊，全民哈哈哈。
11: 你先来。
10: 首先要问到各位，有一个蘑菇，这个蘑菇从来没有喝过酸奶
11: 啊。蘑菇还要喝酸奶？
10: 这从来没有喝过酸奶。要人生嘛，在于体验，对不对？从来没有喝过酸奶，不知道酸奶什么味儿啊。这一天呢，他一个好朋友就给他带来了一杯酸奶。蘑菇说，正好我没有喝过，对吧？那我就喝一个酸奶吧。
11: 喝酸奶好啊。
10: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喝完了酸奶之后，你猜怎么着？
11: 一个蘑菇，
10: 嗯，
11: 喝了一个酸奶，
10: 哎，
11: 喝完之后您猜怎么着？
10: 怀孕了。哎，
11: 蘑菇也能怀孕的？
10: 蘑菇喝完酸奶就怀孕了，请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1: 这个酸奶的作用挺大呀。
10: 还挺大是不是？
11: 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喝完酸奶就会怀孕？
11: 为什么呢？
10: 因为酸奶啊，它富含益生菌呐。
11: 益生菌在这儿起了大作用。
10: 哎，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想要宝宝的朋友，今天晚上开始啊，酸奶不要停啊。好不好？睡前喝一杯酸奶，绝对有帮助。
11: 连蘑菇喝了
10: 都能怀孕。好了，今天你的笑话呢？
11: 我的笑话是这个样子的，刚才被我搭档抢先一步，我就瞄了一眼他手机那边，坏菜了，我俩看的是同一个
10: 啊。真的吗？这该死的默契，
11: 他抢先了这个蘑菇啊。行
10: 啊，所以你今天准备的也是蘑菇是吧？
11: 没关系啊，这笑话还有后面。
10: 还有后续是吧？来，还有后续。
11: 那你看我说的，他也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就有点尴尬了。
10: 没事儿啊，我假装不知道啊。
11: 皇上啊，从甲乙丙三个人当中要选侍卫。
10: 选侍卫，
1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0: 是，这得面试啊。
11: 这个选人特别特别重要啊。然后呢，其他的大臣那都得给他这个
10: 都有一些谏言
11: 建议
10: 啊。
11: 你到底要选谁？要怎么选？然后众大臣都告诉皇上，不要选甲。
10: 甲乙丙三个人应聘这个侍卫。
11: 是的，
10: 所有人都建议皇上不要选甲。
11: 好奇怪吧，大家的意见都是统一的。
10: 哎呦，
11: 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嘞？
11: 因为怕甲传圣旨。
10: 甲传圣旨的确是不应该。杀头的大罪啊。好了，11:05，今天开场今日份的快乐送给各位啊，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五克就是要够快乐。
11: 是的，
1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 Alet It's Me。

0: 好了，十一点的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号啊。
1: 嗯，
0: 其实，在六月份呢，有一个全世界都在瞩目的大事儿。
1: 是的。
0: 对于很多的足球迷来讲，哇，真的是过年了。
1: 嗯。
0: 它就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了。
1: 杯啊
0: ！Go go go！Olé olé olé！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1: 是的，
0: 一哼这个主题曲的时候，就知道我大概年纪是有多大啊，
1: 暴露年纪有点古早，
0: 就可以算出来了。
1: 哎，
0: 如果世界杯的这个所有的世界杯主题曲，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
1: 那就是这一首了吧？
0: 啊，就是这一首，
1: 排第一名了。
0: 哦，咱俩属于一个年龄段的啊。
1: 那我总不能够说夏奇拉的那首啊？
0: 还有很多这个新朋友，夏奇拉那首也很好听啊，这个哇卡哇卡啊，2010年的，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去年很多新朋友对去年的那个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啊，特别印象深刻。因为说那个主题曲呢是妇道流油的声音，因为那个是咕嘟咕嘟打嘎嘎，就有点那种石油在吐泡泡，在就妇的流油的那种声音，你知道吗？
1: 画面感满满。
0: 这一届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呢，依旧是由夏奇拉来演唱的啊，拉丁风格的歌曲。
1: 是的
0: 啊，但是之前的功课没有做好啊，这要我检讨一下哈，因为我没有把这个世界杯的歌曲下下来。啊，
1: 等一会儿嘛，等一会儿。
0: 这个尽快吧，尽快在这周，或者是我们就留到世界杯开幕那一天，跟大家一起再来分享，好不好？
1: 可以，可以。毕竟现在距离世界杯开赛仅10天，但人家那个
0: 还有10天，
1: 人家那个还没有建好。
0: 你看，人家场馆都还没有建好，我们那么快。急着下那个主题曲干啥？
1: 哎呀，不着急，
0: 好饭不怕晚呢。啊，这个主办方呢是真的是把这一句这个至理名言啊用到了极致，好饭不怕晚。哎，还有10天，
1: 拉满。
0: 没有建好，没有建好就是了。我保证10天之后他有地儿踢球不就行了吗？
1: 不是。

0: 啊，
1: 这令我觉得这个松弛感，这也太夸张了吧！
0: 而且我跟你讲啊，还
1: 很像工地一样。
0: 还不止这一点松弛。
1: 啊、
0: 世界杯还没有开踢呢、
1: 啊，
0: 墨西哥城的机场先是乱作了一团。
1: 啊，怎么个乱法？
0: 屋顶漏水
1: 啊，
0: 天花板坍塌，
1: 嗯，
0: 黑色积水涌进走廊，
1: 嗯，
0: 空气当中还飘着一股污水味、
1: 嗯、哎呀，我的天哪！
0: 很真实。
1: 是是是
0: 啊，这个世界杯揭幕战呢，其实只有10天的时间了。
1: 对，
0: 作为大批球迷抵达墨西哥城的第一站啊，
1: 嗯、
0: 这个墨西哥城的这个机场啊，就像是一个没有收尾的大型工地啊。嗯、
1: 这有什么呢、
0: 哦？
1: 我们那么多名工人，我们是昼夜抢修呢。
0: 对，3000多名工人在昼夜抢修。
1: 对对对、
0: 啊，
1: 为了赶在这个赛事前改善这个机场的状况，
0: 嗯，
1: 昼夜抢修，
0: 并
1: 不是没有干活，
0: 哎，
1: 也是在上班的。
0: 哎，而且十天之后呢，
1: 太大了嘛，
0: 从这个登机口啊、卫生间、停车场。再到屋顶、行李转盘和天花板，几乎是处处都在翻修的。啊、
1: 耗资5.8亿元的美元的这个改造工程，
0: 嗯、
1: 啊，是贝尼托·华雷斯机场、
0: 嗯、
1: 自1928年建成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翻修。
0: 这个可以理解啊，
1: 这么多年都没有翻修过。
0: 因为世界杯期间呢，每一天其实会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吞吐量，
1: 嗯、
0: 大概会有20万人进出这座机场，
1: 嗯
0: 啊，然后开幕的这个世界杯开幕式哈、啊，
1: 嗯，
0: 将近在4周的赛期之内、
1: 嗯，
0: 至少会带来5倍于现在的人流。
1: 所以呢，你看这么多年、哦、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
0: 嗯，
1: 你不修也不行啊，
0: 是
1: 啊
0: 是是是。
1: 嗯，你看工程师他也有话要说，
0: 嗯，
1: 就现在就几乎没有这个可用的设计图纸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在这座占地约57.6万平方米的机场内，
0: 嗯，
1: 他们要面对的是70种不同地面材料拼凑出来的复杂结构，
0: 哎、哦，所以
1: 这个杂乱这个交错、规格不一的水管呐、啊，什么天花板、线路系统，
0: 嗯、就是任务量特别的大、
1: 哎，特别大，
0: 难度又特别的高
1: 啊，就只有那么多天了、啊、是吧？
0: 所以就是我们呢，也一定要给予足够的耐心跟包容吧。对不对？反正我不去看啊，
1: 你这也去不了。
0: 我不去看
1: 啊，
0: 我也对对对，当然也提醒一下了、
1: 嗯，
0: 这个施工期间安全最重要哈。
1: 是
0: 啊。好了，11:16，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因为跟往年不一样了嘛，
1: 嗯、
0: 今年世界杯扩军了48支。啊，非常恭喜啊，非常恭喜进入决赛圈的各位球队
1: 啊，是的，
0: 中国队依旧是发挥的特别的稳定啊，
1: 嗯，
0: 这一次48支还是没进去，
1: 没进、
0: 啊。我想他如果后边再加一个零，没准中全世界估计也没有480支球队。
1: 下一次，再下一次 啊！
0: 对对对对，下一次其实就不用踢预选赛了，直接给我们发一个那个，就是
1: 别这样，别这样，
0: 保送券行不行啊？11:16吧，还是要对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啊，
1: 嗯，
0: 充满一些热情啊。
1: 是的，
0: 好了，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1: 好。Lendom game, Lendom.

0: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都是来自于之前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1: 没错，
0: 妇道流油的那首歌你们都听到了啊。
1: 啊，是的。
0: 啊，还有呢，上届世界杯在开幕式上，防弹少年团哈，还有这个来自于韩国的歌手叫什么来着？叫忘了哈。
1: 然后一起不重要，不重要。
0: 对，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 Dreamer 啊，也是特别的好听。
1: 一起来回忆一下啦。
0: 哎，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就是由夏奇拉来演唱的啊。
1: 是的。
0: 依旧是拉丁风格的歌曲，
1: 是的，
0: 听起来就是那种很就热情洋溢啊，
1: 没错。
0: 哦，今年世界杯你看好哪支球队？
1: 我怎么又问我这个问题
0: 啊？我问过一遍了哈，啊，不好意思，年纪大了。
1: 我看好那个，
0: 你看球吗？
1: 我的看啊，怎么不看啊？
0: 你看，我就一般觉得女生会很少主动看球，基本上都是被自己啊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啊，就是硬抓着一起看。
1: 但是今年这个时间点
0: 啊，
1: 你说我们怎么办？
0: 今年时间点
1: 不是这个一大早就是一大早，
0: 对老年人来说就有点不太友好。
1: 老年人，
0: 我们呀，
1: 老年人醒得更早啊，
0: 年轻是吧？啊，年轻人呢就可以熬夜，但是年纪大了，渐渐就，哎呀，很难这个去熬夜了。
1: 有一种说法，你可以让我熬夜到这个6点钟起来再看，就是不睡觉那种。但是让我早醒早起那是不可能的。
0: 哦，但是这个点就很尴尬。对于熬夜的朋友来讲，熬不了那么迟，
1: 熬太晚。
0: 对于想要早起的朋友来讲，也起不
1: 了
0: 那么早。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
0: 他一般好像都是在后半夜了。
1: 6月14号，早上的6点钟，
0: 是
1: 世界杯小组赛，巴西对摩洛哥。6点呢？
0: 6点就开始，
1: 还是星期天？
0: 星期天的6点，谁星期天会6点起一大早啊？这好不容易啊，这个周末2天就是要自然醒嘛。
1: 关键是，这个起床吃早餐，会不会看到这个早餐店都配上大屏了？
0: 哦，
1: 烧烤店老板哭晕在厕所。
0: 不过也挺好啊，这个服务嘛，服务很周到嘛，对不对？吃早餐的时候顺便可以看看球，也不错啊。
1: 6点钟开门了吗？
0: 6点钟，早餐店基本上就6点钟开始啊。
1: 我的天哪，
0: 对不对？
1: 好
0: 啊，对很多这个打工仔来讲啊，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呢，确确实实时间上来说，可能会有点难度啊，
1: 有点尴尬。
0: 如果你每一场都追的话，
1: 可
0: 能会打破你的这个生物钟。
1: 早上起来看个球赛啊，吃个早饭，然后再去上班。
0: 好吧，那个看回放吧就啊。不过呢，对于很多啊，就不是打工仔，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来讲啊，哎呀，
1: 那没问题。
0: 今年的这个退休生活会比较丰富多彩了。
1: 是的。
0: 这个很多的这个打工仔现在就想，哎呀，就是在算什么时候退休啊，什么时候退休啊，还早呢。
1: 是的。
0: 昨天是6月1号，
1: 是
0: 有一位我们青春记忆里面啊，就是青春回忆的一位主持人，昨天是正式退休了。
1: 小时候都是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
0: 这位是谁？
1: 菊萍姐姐。
0: 菊萍姐姐啊，真的是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收视率啊。
1: 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
0: 回来再说喽。
1: 好。
2: 新姑娘，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 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11: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6月1号，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呢，这一天是六一儿童节。
1: 是的。
0: 哎，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可能已经渐渐哈，承担起这个责任的人来说，大人们来说哈，昨天其实也是一个分别的日子。
1: 是的。
0: 因为要跟我们青春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主持人啊，应该算是我们的青春回忆吧。
1: 是的。
0: 说再见。
1: 哎，小朋友们，我们都要向小海燕学习。
0: 嗯，
1: 他小的时候都有看他的节目长大的哈。
0: 是。
1: 这个七巧板、
0: 啊、
1: 大风车、
0: 嗯、
1: 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
0: 哎
1: 啊，等等等等。
0: 嗯，
1: 80、90后应该都是不陌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回忆呀、啊。
0: 这些节目的主持人呢，就是菊萍姐姐。
1: 是的、
0: 对，就是她的声音是那种特别治愈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对，42年的陪伴。
1: 嗯，
0: 其实真的能够。有菊萍姐的陪伴，不仅她自己说哈，42年的陪伴，她非常荣幸。
1: 是，
0: 那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1: 也是感谢她哈、曾经是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呀。
0: 哎，不知不觉啊，逝者如斯啊，这个时间真的是一晃而过啊。
1: 是，
0: 菊萍姐姐呢是66年生人了。
1: 嗯
0: 啊，当年呢她是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毕业，
1: 对，
0: 就被电视台破格录取。
1: 是的，
0: 84年的时候她是第一次主持少儿。节目85年的时候，七巧板栏目就正式开播了。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刚刚王子也说过了，她是从幼师专业毕业，被电视台破格录取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0: 嗯，
1: 菊萍姐姐从此就成为了菊萍姐姐啦。
0: 嗯，
1: 然后这个节目就是播了之后啊，这个收视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惊人的23%，观众的信更是像雪花一样的飘来。
0: 嗯，
1: 一年能有6000多份，6000多封哈。然后呢，小朋友常常是把菊萍当做他们亲近的这个大姐姐。
0: 嗯，
1: 除了观看节目的感受，还会和她分享很多很多心里话。
0: 对，对于很多的这个80左右年的生人哈，对于这个叫七巧板印象会比较深刻。
1: 嗯，
0: 但是像80末90后哈，我们一般就是
1: 看那个大风车。
0: 大风车
1: 啊，是的
0: 啊，大风车吱呀吱扭扭地转。我为什么会现在还记得？好奇怪。
1: 95年你刚出生吗？
0: 啊。然后呢，就是哎呀，真的就是很多这个菊萍姐姐那个时候的这个小朋友观众哈，如今也都快要到这个退休的年纪了，所以大家都这是
1: 马上有十几年了，
0: 大家都特别的感慨嘛，一代人一代人的回忆嘛，所以很多的这个粉丝网友啊，看到。

0: 鞠萍姐姐退休的这个消息啊，也是表达了自己的舍不得。
1: 嗯，
0: 很多人留言啊，当年的小朋友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
1: 曾经的小朋友跟现在自己的小朋友斗智斗勇了。
0: 是的。
1: 啊，然后呢，鞠萍姐姐是我小时候就看的主持人之一，她都退休了，我们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哎，虽然是有很多的不舍，但是还是要祝福，也要恭喜我们的鞠萍姐姐迈向新的人生的阶段。
1: 没错，
0: 退休呢只是一个起点嘛。
1: 是的，
0: 哎，她说自己在退休之后呢，会继续啊。带给大家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动跟精彩了。
1: 没错，
0: 刚刚其实说了很多的小朋友把他当自己人，写了6000多封信啊。
1: 嗯，
0: 在之后的时间里，他会陆续挑选一些比较好的，比较有比较能和大家分享的，会跟大家继续以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去链接，
1: 手写亲手写信回信。
0: 好了，11:34，我们也期待鞠萍姐姐接下来跟我们分享更多感动的事情啊。
1: 是的。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和魏如萱共同为我们带来叫 I love us、我爱我们、这两位呢目前都很忙，因为每一周的时候呢都有一场固定的直播，
1: 是的，
0: 歌手
1: 2026、
0: 这两位呢目前呢都在歌手的舞台上征战啊，不过有一位要稍微轻松一点了，
1: 已经是第八位，
0: 有一位已经被淘汰了，
1: 可以下班了
0: 啊，就是魏如萱，魏如萱淘汰之后呢，自己也是发了一条这个微博，然后就说，哎呀，其实我挺喜欢不完美的，因为我觉得不完美呢才是这个真实的，因为他在最后的这个舞台最后一句词儿唱错了，
1: 把那个我曾拥有你，唱成了我们曾相爱，
0: 我们曾相爱啊，不过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个瑕疵，
1: 是的，
0: 这个不完美才是常态嘛，
1: 是的，
0: 对吧？
1: 独一无二嘛，
0: 关于歌手的这个话题啊，这歌手呢已经是第二期了，
1: 是
0: 第二期之后呢，很多的这个乐评人啊，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1: 我觉得他们好敢讲，
0: 好敢讲，
1: 我真的是敢看不敢说出来，
0: 是是是，好敢讲啊，因为不敢讲呢也出不了圈儿啊。
1: 那也不能这么的，对吧？
0: 但是我是觉得吧，就是确确实实哈，不能说舞台静静完美，但是呢，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的夸张。
1: 那这个效果不就达到了吗？
0: 对吧？
1: 他就要了这个效果。
0: 所以就是对对的，就。我们来回顾一下啊，歌手2026第二期的这个赛果，第一名呢依旧。
1: 齐豫是的，
0: 第二名是窦靖童，窦靖童更厉害了，上一期是第三，这一期第二了，
1: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个第二名，他好像是改编了一

0: 首电台情歌，
1: 是电台情歌。第三名是胡彦斌，
0: 胡彦斌。
1: 第四名有张静，
0: 第五名是周兴哲，
1: 第六名张碧晨。
0: 张碧晨很危险呢。
1: 张碧晨，后边还有更危险的，斯纳吉。第七名，第八名，
0: 第八名魏如萱，
1: 魏如萱淘汰。然后 JCJ 呢，
0: 老师啊，
1: 洗榜成功，
0: 他是过来这个教学的。
1: 就感觉这个 JCJ 一出场真的是很不一样。开场的时候他就是自己的音乐叫 California， 回到歌手的舞台，
0: 是，而且还改编了一下下，
1: 而且把歌词也改了，从 California
0: 改成了长沙，
1: 改成长沙，就表达了对歌手舞台的最高的敬意。
0: 然后网友神评论就是说，本来啊，前面唱歌的时候觉得这个舞台效果啊或者什么音响效果有点问题，
1: 有点问题，
0: JCJ 一出来之后，没有问题，
1: 节目组说这个锅我们不背啊。California 这首歌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展现 JCJ 的他的那个唱功啊、嗓音啊，包括舞台上那种感染力啊。
0: 就是说他稍微收敛了一点。
1: 收敛的，其实就算是放水了。然后第二首歌他在唱的时候，就真的是哇，让大家觉得哇，太烈，这是 JCJ 应该有的状态。
0: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网友说的，不是我说的。
1: 对对，我们只是嘴替啊。
0: 对对 对。
1: 张碧晨呢是唱了一首就是他的舒适区。知道啊，这首歌也是张惠妹，应该是张惠妹的原唱。唱了一首《知道》，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那种，
0: 很深情。
1: 叙事的那种故事线。
0: 对对对。就是那种纠结呀，对吧？娓娓道来。
1: 有长进呢，就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火嘛。给阿嬷的情书。
0: 是。
1: 给阿嬷的情书。
0: 不然扣钱啊。
1: 不然扣钱，对。给阿嬷的情书，然后他也唱了一首。唱了一首跟阿嬷有关的这首歌，瞬间可以带我们穿梭回到小时候，而且也是 callback 了最近的那部电影嘛，
0: 对对对，
1: 跟阿嬷的情书
0: 联动了一下，很治愈。
1: 不过当天晚上的虽说是歌手的舞台，最最出圈的不是歌手们，
0: 是浪姐，
1: 是
0: 李小冉惊喜的亮相观众席。然后呢，就很多网友会觉得什么李小冉去参加歌手了，这也太夸张了吧。
1: 他唱什么一天
0: 接近你的心，
1: 他是来砸场子的是吗？
0: 不是啊，反正隔壁组的嘛，就过来，对吧？就是联动一下嘛。演唱了那英的经典作《征服》。这么厉害的嘛。然后他自己也说了，就是给大家一些鼓励嘛。你看我唱歌唱成这样，我都敢唱，对不对？全场一起大合唱《心愿便利贴》。然后他的话题呢也冲上热搜。
1: 然后还有呢，歌手接下来的几位啊，斯纳吉，美国的歌手啊
0: ，Counting Stars
1: 唱的 Counting Stars 是摇滚版，但我总觉得他的声线唱摇滚就是有点费力啊，
0: 有点累。
1: 然后魏如萱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唱了心酸，所以这个
0: 的确心酸。
1: 那天玩的结果也挺让人心酸，奇遇一样大海，
0: 经典的歌曲，致敬了。
1: 最关键的是最后的部分，他是融入了我期待，致敬了张雨生，
0: 是的，
1: 周兴哲。说了再见，
0: 是的，
1: 依旧是他的
0: 经典情歌
1: 舒适区，
0: 是的，
1: 周杰伦的说了再见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他能够做到，就是让喜欢他的人觉得不难听，我觉得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是吧？
0: 是的，
1: 胡彦斌改编了，
0: 修炼爱情，
1: 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虽说是改了，但好像没有比原曲好听啊。
0: 谁说的？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呀。
1: 窦靖童呢是唱了电台情歌，
0: 也有些改编。
1: 然后 JCJ 呢，最后的那首歌叫 My Way。
0: 是的。
1: 结果赛况就是这样。然后有一些乐评人呢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什么歌手2026第二期真是太难看了，唱的太难听了。
0: 除了 JCJ。
1: 说这话的是丁太升啊。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没有这么夸张，大家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过来。JCJ 老师都来了嘛，那我们就稍微学习一下，下期就是更好一点，好不好？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明星们哈，所谓的这些歌手们，可以抛开这些滤镜啊，然后完完全全把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用这种直播的方式啊，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包装跟渲染，这本身就是一种坚持，就是一种勇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
1: 好了，给他们更多的鼓励，也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是的，一起来期待一下。

0: 周末两天，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家里面追最近的一些综艺啊。不过呢，
1: 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歌手啊，浪姐啊。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追另外一部综艺啊。这个不过呢，大家在追这个综艺节目的具体什么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啊。为什么不说这个综艺的名字了呢？因为跟接下来的这件事儿有关啊。
1: 是
0: 这个周末大家在追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啊，剧情很好啊，然后参与的嘉宾很养眼，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眼光敏锐的网友就发现，哎，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有一个桥段呢，是大家一起要乘车的，
1: 对，
0: 结果呢他就发现啊，很多这个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啊，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
1: 他这个视频截图，我说实话我还真是看不出来，但是网友他们的眼睛都视力都特别好，就说他这个是明显 P 图的，后期 P 图的，安全带还要 P 图，
0: 就是他这个安全带呢是节目组通过后期的技术添加上去的，而且 P 图的这个痕迹呢，可谓是相当的
1: 明显。对，
0: 首先哈，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开车呀，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这个安全啊，系安全带这事儿不仅仅对于司机来说是这样，
1: 乘客也需要，
0: 乘客也需要系安全带。包括现在你看很多我们这个坐车的时候，后排乘客也需要系上这个安全带，
1: 还有什么大巴车啊，对吧？更需要了。
0: 这个不仅是对于别人负责，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负责呀。
1: 是的，
0: 而且节目组的这事儿啊，其实也是，就是你这个安全啊，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
1: 对，
0: 不是用来自害的，
1: 是，
0: 对吧？你不能自欺欺人，
1: 公众人物哎。
0: 对，
1: 对于数量可观的粉丝来说的话，其实他们这个，对吧？影响的效果是很大的。
0: 是。因为你综艺节目是具有一定的这个示范的作用的嘛，
1: 没错，
0: 对吧？你应该在涉及这种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要严格的以身作则，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的底线。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档综艺叫什么？要不要说它名字？曝光一下，算了，
1: 不知道
0: 啊。算了，安全带呢真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儿哈，
1: 是的，
0: 而是保障乘车人员生命安全的重要的措施。而且在法律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驾驶人、乘坐人员均需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
1: 没错，
0: 开车安全无小事啊。
1: 是的，
0: 在安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替自己找准我们的安全保卫小卫士啊。
1: 没错，那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可以注意，平安车险为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车险政策，现在来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安全呢绝不是掩耳盗铃的事儿哈。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
1: 注意，
0: 对，要省心。
1: 是的，
0: 好了，11:58，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1: 现在是
4: 中午12点，
1: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7: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8: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9: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10: 瑞风 RF 八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12:02，到了我们今天的后一个小时了啊。
1: 嗯，
0: 我们其实一上午呢，做的都有点腰酸背痛了啊。
1: 是的。
0: 此时此刻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啊。
1: 要进入到脑袋翻滚吧。
0: 没错，脑袋翻滚吧。
1: 是。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两道脑筋题。
1: 是的。
0: 哎，我先来出题啊。
1: 啊，太好了。
0: 哎，这个世界上啊，
1: 嗯，
0: 什么都可以没有，
1: 嗯，
0: 就是不能没有你。因为如果没有你，
1: 嗯，
0: 我就会变成一条河。请问，
1: 嗯，
0: 是什么河？
1: 如果没有你，我就会变成一条河。
0: 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得的什么可惜，嗯，对，如果没有你，我会变成一条河。请问
1: 是什么河？
0: 是什么河？
1: 哦，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思考一下，哎，把答案分享过来吧。

0: 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脑筋题哈。
1: 嗯。
0: 不能没有你，因为如果失去了你，
1: 嗯，
0: 我就会变成一条河。
1: 变成一条什么河？
0: 请问变成一条什么河？
1: 嗯。
0: 果然，很多的朋友都被难住。
1: 被难住了，什么河呢？
0: 这道题有那么难吗？这道题没有，
1: 变成一条河，
0: 就是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1: 又如何啊？
0: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1: 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0: 哎
1: 是的、
0: 哦、很简单，但是大家没有猜到啊、
1: 嗯、
0: 可能这个就是思考的方向啊、嗯、就可能没有那么快转变过来，
1: 毕竟这首歌也有年头了 啊。
0: 来听听看你的题目。
1: 我的题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孜然啊，我们吃那个羊肉串要放的孜然，
0: 放孜然，嗯，
1: 芝麻，八角，
0: 嗯，
1: 桂皮，
0: 嗯，
1: 啊，孜然，芝麻，八角，桂皮，他们四个呢有一天闲来就无事啊、
0: 嗯、
1: 一起打麻将，
0: 嗯，
1: 请问谁会赢呢？
0: 哦，他们四个打麻将，
1: 孜然啊，羊肉串那个孜然啊、
0: 嗯、
1: 芝麻，八角，桂皮，四个人就是很无聊啊，在一起打麻将，
0: 嗯，
1: 请问他们谁会赢？
0: 哦，他们四个打麻将谁会赢？
1: 很简单呐、
0: 啊、哦，
1: 把答案分享过来就可以了。

0: 曲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12:15，如果没有你，我就会变成一条河。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
3: 何
2: 啊？今天你的那道问题，四个人打麻将啊？
3: 四个人，但是是四个人吗？自然啊，芝麻、八角、桂皮一起打麻将，请问谁会赢呢？正确答案，这不是很简单吗？那肯定是芝麻呀。
2: 芝麻会赢，
3: 因为芝麻糊啊。
2: 芝麻糊，
3: 把把都赢。
2: 以后打麻将不要跟芝麻打，特别没有意思。就如果玩一个牌局的话，永远都是那一个人在赢的话，你觉得会有意思吗？
3: 没有意思，谁喜欢输啊？
2: 好，12:16，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3: 好。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学一些小知识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个跟大家换一种玩法，
1: 嗯，
0: 让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气球的恋爱小测试，好不好？
1: 好，
0: 嗯，用来测一测就是大家在恋爱里面的一种状态
1: 啊
0: 啊，
1: 恋爱测试。
0: 哎，
1: 那单身的朋友可以参加不？
0: 这恋爱
1: 也可以。
0: 单身的朋友更要参加呀、
1: 啊、
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
1: 没事啊，今天已经周二了、单身的朋友要注意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
0: 哦、
1: 明天有脱单大会。
0: 是
1: 是的，
0: 想象一下，在一个主题公园里面，
1: 嗯，
0: 你看到了你的 crush
1: 喜欢的那一位、
0: 啊、都知道什么是 crush 吧，
1: 嗯，
0: 就让你心动的人嘛，
1: 嗯
0: 啊，你呢想把自己手中的气球送给对方，
1: 嗯，
0: 哎，你会选择什么颜色的气球？
1: 有四种颜色给大家选择。
0: 嗯
1: ，A， 蓝色。
0: 蓝色、
1: 哦、我选蓝色，我不管什么，反正我就选 A。
0: 啊，你选，因为你喜欢蓝色，是不是？
1: 是。
0: 哦，
1: 因为我看到答案。
0: 嗨
1: ，B 黄色。
0: 嗯。
1: C 红色。
0: 嗯。
1: D 绿色。
0: 啊，就四种颜色。
1: 是的。
0: 对不对？蓝色、黄色、红色、绿色。
1: 嗯。
0: 你在一个主题公园里面看到了你的 crush，
1: 是的，
0: 你想把手中的气球送给对方，
1: 嗯，
0: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颜色的气球？
1: 你选什么颜色、啊、
0: 蓝色、黄色、红色和绿色。
1: 嗯，
0: 啊，我也看一下答案，我再来说我选择什么颜色啊。
1: 两个主持人，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选择啊，就是答案分享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今天跟大家做的是一个气球的恋爱小测试啊。
1: 没错。嗯，
0: 在一个主题公园里面，你看到了自己的 crush，
1: 是的，
0: 你想把气球来送给对方。
1: 有四种颜色啊，看你要选择哪种颜色。 A 蓝色， B 是黄色， C 红色， D 绿色。我已经选了蓝色。王子，你选什么颜色？
0: 我还没有看答案，一会儿我来一会儿我来看一下选什么颜色啊。我们先不要管我们选什么颜色啊，
1: 好的，
0: 大家一定心里面此时此刻都有自己想选的颜色了。
1: 是的，
0: 我们来陆续跟大家揭晓一下这四种颜色的气球分别都代表着什么恋爱的性格、啊、
1: 跟我一样选蓝色的朋友听好了，你的人缘关系极好，而且呢有着很独特的吸引力啊，和你在一起氛围很舒服，恋爱时的你总是能够给恋人带来快乐的能量，偶尔撒娇呢也能够增添很多小情趣。如果另外一半的性格乐观开朗温和友善，你们的感情会更加甜蜜哦。
0: 这是蓝色。
1: 是的、
0: 黄色气球又代表什么呢？
1: 黄色呢就是说在恋爱时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坦率啊，直接，喜欢掌握主导权，习惯有话直说，难免会避免与对方这个产生争执，选择愿意与你理性讨论不敷衍逃避的另一半，会让你们的交往更加舒服。其实有的时候让对方多参与交流讨论啊，降低这个掌控欲，能够营造更舒服的相处模式哦。还要再看 C 吗？
0: C
1: 是选择红色的，就是外表看起来是属于那种开朗外向的，但是过去的感情经历会让你比较的忐忑谨慎，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想法。那为了维护关系呢，总会委屈自己，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你总是选择去配合他人，这样能量很容易被耗尽啊。主动有同理心、富有耐心的对象会更加容易理解你。相处时呢，不要害怕冲突啊，要多沟通，才能够长久的维持感情。
0: 最后就是我们绿色了、
1: 绿色看起来比较随和平易近人，但其实是缺乏想法和主见，
0: 容易被 PUA
1: 在做选择的时候经常是犹豫不决不知所措。

0: 最常见的回复就是都可以呀，你的理想型是最好具备决策力和执行力，这样他能够主导你，温柔带你啊，然后呢往前走。
1: 好了，你选择了哪一种颜色啊？相对应的就是哪一种性格的性恋爱的性格了。
0: 是的，
1: 希望大家恋爱当中都可以啊顺顺利利了啊，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好了，午间的12:49，今天2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不见。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

0: 速度。
1: 现在是
2: 下午一点，
1: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4: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有很多热播的影视剧带动了取景地的打卡热潮，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新趋势。从徽州古韵到高原秘境，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深度探索。比如云南玉溪绿之镇的年代剧《好好的时光》就把云南玉溪给带火了。然后呢，《生命树》是在青海德令哈科鲁克镇来拍的，所以这样一个名字有点拗口的青海的一个地方也火了。山东临沂沂蒙山村的《生万物》，还有安徽黄山、徽州的《家业》等等，各个地方突破简单的拍照打卡，而是打造了入戏式的交互体验，感受剧里的人生，赴一场穿越的盛宴。来说说最近你看了哪些剧，然后因为这些剧，你关注到了哪一些地方，你想 get 哪部剧的同款取景地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刚刚过去的五月，国产剧市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官宣井喷期。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在春夏生长大会上一次性抛出了89部新剧的片单，引发全网热议。另外呢，正午阳光、央视等平台也同步推出了多部重磅作品，观众直呼啊，追剧日历彻底排不过来了。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重点作品，包括谭健次和卢昱晓主演的古装权谋剧《何不同舟渡》，这是改编自番茄小说同名的 IP， 现在的这个热度非常高。另外，宋威龙和张静怡演绎的边缘青年救赎故事，现实主义题材的《野狗骨头》，最近的关注量也是非常多。还有杨超越和董思成搭档的青春成长剧《今天是太阳雨》，是由《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导演猫的树来指导的。至夏、咸鱼飞升等 IP 改编剧占据片单的半数以上，也凸显了平台年轻化的布局。所以接下来六月份开始好戏连台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剧来追起来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是由尔冬升监制的影片《第四幕》将会作为本届的上海电影节的一个开幕影片来举行世界首映。电影是由冯德伦等进行主演，讲述的是舞台剧导演周旋在这个一些事物当中的周旋，所以呢也是一个比较让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哈。还有就是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定档在了8月7号，并且发布了海报。张若昀饰演的刘奔和白客饰演的马杰一前一后登上攀梯，其他的领导同事都坐在升降椅上，神态各异，也形成了一个荒诞喜感的职场阶梯。另外，电影《森中有灵》发布了一个血色回忆的正片片段，我们看到展现命案背后的令人唏嘘的真相，以及让所有人都难以预料的命运走向。影片是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和张天爱领衔主演的。这部电影已经获得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天坛奖两项大奖，目前正在全国热映当中。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 SK2 的神仙水调理的能力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很多姐妹都是一再回购，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组合真的太划算了。一瓶230毫升的正装，再加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共只需要359元，而且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大家完全可以囤货哈。为什么说这套组合一定要入？首先神仙水的调理肤质的口碑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核心成分 Pitara 能够帮助皮肤找回水油平衡，长期使用下来会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稳定和细腻，特别是夏天啊，容易出油，这个时候更需要好好调理了。230毫升的大容量真的是用起来不心疼，再加上大红瓶面霜4个15克，它是滋润不油腻，而且呢它跟这个神仙水搭配在一起使用，效果更加1+1=2。这次我们还是礼盒礼袋顺丰发货，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359元带走 SK2 的一个套组，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电视剧《小巷人家》的导演表示说，《小巷人家》的第二部会是原班人马的温情回归。闫妮儿饰演黄玲，蒋欣饰演宋莹，李光洁饰演林武峰，郭晓东饰演庄超英，这些长辈组的演员纷纷到齐。另外范丞丞继续饰演庄图南，关晓彤继续饰演庄晓婷，而王安宇则会继续饰演林栋哲，这些年轻演员也悉数回归。据说还新增了卢昱晓饰演的李佳这个新角色。很多观众都说，哎呀，期待这部电视剧的回归，希望第二部当中多来点晓婷、栋哲、鹏飞他们这些年轻人的新的事业线。此次原班人马能否守住情怀与品质，需要等待成片的验证。但是不管怎么样，人情故事温暖人家，市井烟火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首新歌，是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的全新创作，但是这一次他和王嘉尔共同演唱了这首歌，两个人共同担任制作人并且演唱。这是一首品牌的主题曲，叫做 Alive。 阿信的摇滚底蕴搭配王嘉尔的张力声线，两位人生探索家用作品诠释渴望的力量，以音乐诠释渴望就可能，只要灵魂还发烫就活成自己的模样。两种风格碰撞出炽热的共鸣，也鼓励大家奔赴心中热爱，勇敢探索人生。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听听这首新歌 Alive。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海乐特别关注单元。夏天啊，很多人直接会把凉皮儿当做一顿正餐来吃，然而呢，长期这么吃不仅营养跟不上，还可能会悄悄损失肌肉。因为凉皮儿是由面粉加水揉制后反复搓洗制成，制作过程当中富含蛋白质的面筋被大量分离出去，最终成品几乎是以精制淀粉为主，而面粉本身就是精制加工的，损失了很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再经过反复搓洗，本来为数不多的维生素更是所剩无几。蛋白质是维持肌肉的核心营养素，一旦摄入不足，身体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原料来修复和生长肌肉。所以呢，平时大家想吃凉皮儿解个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如果你经常吃，想兼顾健康的话，建议啊多配一些蔬菜，再加个鸡蛋，或者加些豆腐丝儿、酱牛肉、鱼肉等等，来弥补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的不足。另外呢，少加一些辣椒油啊、酱油啊、盐等调味料，会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哦。

年轮演唱会正在招募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邀请你站到我们的舞台上。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
3: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二，依然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啊，最新一周的分享。
1: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云南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最近几周呢，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带您分享到的都是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 NONO 的《我爱的女孩》，流行的说唱 R&B 的旋律线条，节奏非常的轻快流畅，鼓点打得很轻盈啊，搭配甜美元气的合成器的音色， NONO 标志性的软糯旋律说唱就开始起来了，整个的演唱状态非常的松弛啊，另外还有带有一点点小小的俏皮，整首歌很抓耳，很容易传唱的。副歌部分它一直在重复你是我爱的女孩，强化你的记忆点啊，也传递为爱成长的决心。 NONO 这首歌我爱的女孩。

0: 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听众甜度超标酱说，直白的喜欢不加掩饰，听完想立刻发给心动的人。所以如果你也有对我们的歌曲有任何的听感的话，可以通过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其他所有的像小红书啊、抖音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您都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名称音乐坤坤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继续来接棒的这位年轻的歌手蔡明佑的这首歌，可惜不可以，是他的遗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了，叫做终章。朋友以上恋人未满是很多人了解的一种状态啊，跟你的喜欢的这个人啊已经达到了好朋友了，那其实呢距离恋人还差那个一步，可是这一步呢永远跨不过去了。其他的点缀好像星光一样渲染他的遗憾跟释怀，所以他的氛围有一点点清冷。蔡明佑呢用非常纯粹温柔的声线演唱这首歌，他的标志性的气声里满满都是讲故事的感觉。副歌呢他有他的最强力的强混声 A4 来发力啊，把这种爱而不得的无奈啊、成长之后的释怀啊，听起来挺温柔的，但是也很戳心啊。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冬日遗憾说，这歌声真的好像在翻自己的旧日记哦，曾经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喜欢浮现在心里，听完之后心里真的是挺复杂的。来继续我们听到的福安娜薛凯琪这首歌叫做《立春》。2026央视春晚当时有一个群唱版啊，十几位女歌星啊女艺人一起来演唱的这首歌，现在拿出来单拎出来作为她的独唱的版本，到底区别在哪里呢？独唱版本它的编曲呢就比较简单治愈一点点啊，非常轻柔的钢琴啊，很像春风拂面啊。另外呢它的标志性的就薛凯琪她的尾音基本上都是上扬的啊，唱基本上每个字的最后一个字啊，比如唱得很松弛又有力量啊，把这个春日的希望奔赴感都传递得恰到好处了。薛凯琪的这首歌《立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

0: 杰伦的晴天。
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0: 孙燕姿的雨天，
2: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0: 莫文蔚的阴天，
3: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4: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5: 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5期的10强入围歌里的戴佩妮和盖周延的《明知山》，其实蛮佩服戴佩妮的。之前呢，因为演唱会觉得，上座率不高，干脆呢就直接取消演唱会啊，不用打肿脸充胖子。这是一个在歌坛相当成熟的一个歌手艺人的做法。融合了盖标志性的中国风的说唱啊，编曲也用钢琴啊清亮的弦乐来铺底，所以整个是渐进式的一个节奏。戴佩妮的嗓音很细腻啊，舒展很明亮。那盖的说唱段落呢，咬字很铿锵，所谓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这么抓耳又容易传唱。这首歌《明知山》。

0: 让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听众江湖煮酒说，这个摇滚风配国风真的是太燃了，听到的就是一柔一刚的碰撞。是江歌里还有功夫胖和盖周岩合作的玉兰，你看盖两首歌入围到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歌了啊，实力不用讲。编曲呢由功夫胖亲自弹奏古筝，你完全没有听错啊，就是由功夫胖来弹古筝的，哎，非常颗粒感很足的这种叙事说唱铺成整个的故事感。盖的周岩呢也是颠覆以往了，这一次呢，哎，你看在之前的那首歌里唱的跟这首歌里唱的区别你好好听一下，这次用清亮柔润的唱腔，哎，来演绎一下，两个人也是一刚一柔，把中式美学和说唱融入起来。盖周岩功夫胖合作这首歌《玉兰》。

他撑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泡汤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然后他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小的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城，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半辈子。

天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插队。

你靠在安全屋的吧台，我开玩笑说你未必还在那等着他来。你说算了，关于昨天故事全部打住。我低下头看见你小腿上的玉兰花。

0: 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2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是个小胖妞，有一次阿小木心血来潮，他说，
4: 媳妇儿，来看我能不能背动你。
3: 黑小米生怕他背不动啊，就小心翼翼地爬到他背上去，结果
4: 可以背动
5: 啊。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最近瘦好多。
4: 媳妇儿可以背得动，就是走不动。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半年之后，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二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中文原创歌曲榜，带您分享到最近几周都是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黄龄这首歌《女儿心如水》，温婉的国风编曲哦，诠释东方女孩柔情似水，坚韧藏心。编曲少不了要用传统乐器，比如说古筝啊、竹笛啊，但是呢也加了一点轻柔的弦乐，加了一点简约的鼓组，营造整个的大意境。黄龄其实在一首歌的细节处理上是有自己的专长的，它既保留国风的韵味，也融入了现代抒情的一些需要，那个感染力啊。黄龄的这首歌《女儿心如水》，

0: 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来看听众江南乌月说，黄龄唱歌就是好听，特别有特点，柔而不腻。

继续来听到的是35期十强歌里的宋亚轩《无趣生活指南》，日常琐碎，心动细节交织成温柔的情书啊！这些生活的小碎片其实还真的不是无趣的，只是歌名故意这么起，它是以反无趣做核心。这把干净通透的少年声线来演绎整首歌啊，小心翼翼的青涩，听了之后我觉得好像置身在温柔的心动场景当中了。宋亚轩《无趣生活指南》。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听众心动捕捉说，这个把暗恋的小心思和心动瞬间都唱得特别的生动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手来自于张靓颖毛不易的合作，是的，我们跳着舞。电影《马腾你别走》的主题歌，非常温暖治愈的一个抒情风，两个歌手的声线碰撞来诠释如何去珍惜当下，温暖相伴，跟生活共舞。毛不易低沉的叙事，张靓颖的声线非常清亮温暖交织，所以既有代入感，我觉得还有治愈力啊。重点是想给你传递一种释然的心情，就是来得及，什么都来得及。张靓颖毛不易这首歌，是的，我们跳着舞。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35期的十强入围歌还有张艺兴和火风的《大花轿》，这原版呢是1995年创作发行的，将近30多年了啊！灵感源自的云南基诺族的婚俗，唢呐直白的歌词当年就走红了。改编版自张艺兴2025年12月31号香港跨年舞台，你想这个热度太高了，所以就加速了录制了一个正式的录音室的版本，他又找来了原唱火风来合作。张艺兴本身唱的相当活力的啊，副歌还加了戏腔，火风呢还是一把醇厚的嗓音加持，两个人声线相当互补。这首歌新改编的《大花轿》。

十强歌里当然还有一种风格，谢春花的民谣《归来的风》。钢琴点缀好像田野的星光一样，铺成了乡愁和家园的希望。谢春花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清澈的干净的，咬字轻柔，自带诗意，很治愈，也相当有力量。这首歌《归来的风》。

说你不必记。我们在谢春花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我们新歌榜的排位，到时候见啊，拜拜。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
5: 下午3点，
4: 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15:01，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午后的时光，阳光正好，那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音乐也可以陪。

伴大家放松身心，来享受惬意的一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跑步和健身的时候呢，如果有那么一些超带感的歌啊，那种动力简直是瞬间可以拉满了。我记得有一次跑步刚觉得有点累，耳机里突然响起节奏感超强的一首歌，那种鼓点和旋律一下就把我当时的疲惫感都赶跑了，所以我的脚步也不自觉地轻盈起来。相信每个人也肯定有自己运动时候的能量之歌，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不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听到今天第一首歌，王力宏 Juliet。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经典歌曲 Julia。 很多人说 Julia 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更像是青春记忆里那一抹非常温柔的月光，是那么的朦胧又美好。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李思思给我们发来消息，她说每天下午这个时间都会听小静姐的静享下午茶，今天说到运动的歌曲，真的是说到了我的最爱了。平常每天呢都会坚持去健身馆，让自己的身体释放能量，在我运动的时候呢，音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经常会选用我最喜欢的组合 Blackpink 作为运动时候的 BGM。 他们的歌呢，他们的音乐很多时候会像一个无形的教练，在我的耳边不断地激励着我，让我在健身的时候呢，都能够多坚持一些时间。想知道大家在运动时候的那些音乐秘密武器到底是哪首歌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3: 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在音乐当中感受岁月静好，感受人间值得。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发过来的在运动时候的那些能量之歌。微信平台上的折柳说，我跑步的时候呢，最爱听逆战。Come on， 逆战，逆战来也，王牌要狂野。一听到这几句呢，就真的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跑再远我都不会觉得累，会感觉自己就是战场上的战士，会一直勇往直前。宁西山说，健身的时候

时候呢，必听那首《第一天》，孙燕姿充满力量的嗓音，让我在撸铁的时候都更有劲儿了，仿佛在跟自己的惰性做斗争，每一次用力都是在突破自我。OK， 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听到这样的歌，在这个时刻很容易打瞌睡的下午茶时间，是不是觉得那些瞌睡虫也随着音符被赶跑了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带来的《第一天》，歌曲中唱到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活力满满的歌声，就像健身真诚的那种很激昂的号角，每一次深蹲，每一次撸铁，都像在为新的自己去助力。很多时候呢，音乐就是会有这样的魔力，在我们运动的时候，不仅可以缓解疲劳，而且可以激发我们的潜能，就像这些歌里所传达出的勇敢坚持以及突破自我的精神，正是我们在运动当中所追求的，不是吗？所以不管你是喜欢动感的流行乐，还是充满力量感的摇滚乐，都可以告诉我们，说不定你的推荐也会成为下一个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好。

火箭少女101带来的卡路里，也是在微信平台上这位署名花燕的朋友分享给我的，说跳健身操的时候呢，这首卡路里是必不可少的，燃烧我的卡路里。每次听到这样的一句，我就会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呀，一定要甩掉身上的赘肉，要跳得更加卖力。不管你想要做什么，我觉得身体健康都是第一位的。所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分享了这么多的超燃的运动歌曲，也希望这些旋律可以陪伴大家在运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来收获更多的健康和快乐。继续来听五月天《笑忘歌》。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干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确幸，就像一本本精彩的故事书，每一页都写满了非常独特的生活感悟。杨绛先生曾经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那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其实很多人一直在追逐远方的目标，却经常忽略了身边那些触手可得的幸福和美好。就像此刻我们分享着生活的琐碎跟快乐，又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松弛和惬意呢？听到这首歌，严仁中所带来的《爱你的心事》。

演员中用他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这首《爱你的心事》，捧起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馥郁的香气瞬间就在味蕾间绽放了。再加上演员中在歌声中诉说的那些可能会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爱意，是那么的细腻又真挚，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轻触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在下午茶时间里听歌，这些歌就像一位位贴心的老友，会陪伴着自己回忆起那些与爱有关的瞬间，或甜蜜或酸涩都会随着歌声缓缓地浮现在眼前。放下生活的疲惫跟忙碌，沉浸在音乐跟下午茶交织的美好氛围当中，来静静聆听爱你的心事，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憩和慰藉。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2: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此时此刻，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正在紧张的学习。如果可以忙里偷闲，跟我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觉得那也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毕竟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时刻都紧绷着神经，偶尔学会放慢脚步，给自己留一些闲暇的时光，去感受微风的轻拂，去听听鸟儿的欢唱，去品尝一杯香浓的咖啡，去阅读一本心仪很久的书籍。当我们学会以一种松弛的心态去拥抱生活，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就像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看上去呢是很随意的事情，却又无比的温暖。继续来听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一见钟情。

去。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每段回忆都有故事，每首歌都是生活。静享下午茶，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李佳薇叫快乐来找我。我也会有感觉生活很难的时候，但每吃到好吃的食物，听到喜欢的音乐，看到温柔的日落，收获陌生人的关心，就又会推翻之前的想法。我会想打起精神，好好的再去热爱生活。所以你看呀，生活为我们准备了大剂量的快乐等待提取，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把重心放错了地方。这一首特别的歌

好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黄龄带来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喽。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想了一个办法冒充高富帅，他花了10块钱买了一个 iPhone 5S 的模型，在河边假装打电话。
3: 什么？跟我分手？你知道我忙着几千万的生意，根本没时间陪你，你居然不理解我？我分就分吧。
2: 然后狠狠地把手机扔进了河里。
4: 兄弟，你的手机浮上来啦。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0: 现在是
7: 下午4点，
0: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倾听新时代，
11: 倾听新时代，
10: 为爱大声说，
11: 为爱大声说，
2: 895公益主张。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6: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

0: 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Baby,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为了能够练出好的身材，是不是很多的人都把健身房当家一样，一天练到晚啊，这个完全不肯停。但今天呢，要给大家说句实话啊，盲目拼命是没有用的，练得越狠反而越难出效果，还容易把身体练垮。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运动过度了呢？要告诉大家别硬扛，身体呢早就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只要中了接下来说的任意两条，立刻停训，赶快休息。首先第一点啊，力量不升反降啊，这个信号一就是力量不升反降还持续一周以上。不少的朋友呢都抱怨说啊，这段时间卧推啊深蹲的重量死活上不去，甚至比之前还轻了50%以上，而且连着一周都这样，那怎么调整状态都找不回来。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盲目的加量了，也别怪自己没天赋，真相是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已经累到罢工了。高强度的训练呢会让神经啊赶快的这种效率下降，肌肉里的糖原储备也会被掏空，就像手机电量只剩1%，根本带不动高负荷的程序。那我记得之前啊看过一个研究，里面有一组测试的数据啊，12个有经验的训练者每周练6次高强度，到第三周深蹲最大重量直接掉到了6.8%，卧推也下降了5.2%，肌肉里的糖原比之前少了32%，大脑指挥不动肌肉了，力量自然就崩了。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健身的这个时刻啊，遇到了这种情况，大家呢一定要先把训练量砍掉一半，同时呢多吃一些碳水，给我们的肌肉充充电啊，等状态恢复了，我们再循序渐进，磨刀不误砍柴工，道理呢在健身这个地方永远是管用的。第二的就是静息的时候心慌胸闷啊，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不要硬扛。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没训练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胸口比较闷，心跳的慌，甚至有一点喘不上气，还以为是自己太紧张了啊，这可不是什么小问题啊，这是心脏在喊救命了。长期高强度的训练会让我们的心肌疲劳，电解质呢也会跟着失衡，心脏的负荷早就超标了。欧洲心脏病学会的研究发现，235名啊年均训练15小时的耐力运动员，有11%的人出现了静息心悸胸闷，一查心电图62%的人有早搏，血镁还低于正常值，心脏的收缩功能也轻度的下降了。那出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硬撑着继续练，立刻暂停高强度的训练，多吃一点含钾含镁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啊、菠菜、坚果，必要的时候呢补充一点电解质，让我们的心脏歇一歇，不然呢真的啊等到我们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呢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说您也经常走进健身房，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您每周练多少次，而且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觉得自己训练过度的一些反应呢？如果说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过犹而不及啊，在训练在健身上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度啊，不要过度，同时呢也不要还没有练呢就觉得哦，我整个今天怎么这么累啊，我已经练这一周练一天了，我太辛苦了，这个时候呢也要给自己增加一点难度，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有很好的进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为我们带来我不能爱你吗。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很多的朋友呢喜欢走进健身房来锻炼我们的身材啊，为了练出好身材，很多的朋友啊把健身房当家，一天练了很多次。那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盲目拼命是没有用的，越练得越狠，反而越难出效果，还容易把身体练垮。那有一些身体的表现啊，可能就要告诉我们，你要休息了，不能再练了，赶快停下吧。刚刚说到了两点，第一呢就是力量不升反降，第二呢就是静息时心慌胸闷。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没节食，但是我们体重下降了，很多人看到体重

下降特别开心，但是呢你没有刻意的去控制我们的饮食，一周之内体重掉了2%以上，这绝对不是瘦了，而是身体在分解你的肌肉。过度训练会让分解代谢激素飙升，皮质醇这些居高不下，身体呢开始加速分解肌肉，体重往下掉，掉的大多都是我们宝贵的肌肉，脂肪没减少多少，代谢反而变低了，后面的减脂会越来越难。我记得此前有一份研究啊，指出说78个健康的男性啊，每天消耗4000大卡，过度训练的阶段，28%的人一周体重掉了2.5%，其中呢70%都是去脂体重，也就是肌肉，皮质醇水平直接翻倍，肌肉分解标志物也涨了2倍多。所以呢，要是没有节食，体重却狂掉，赶紧的减少运动量，蛋白质要吃够。每公斤体重呢，每天至少2克蛋白质，把流失的肌肉给它补回来，保住代谢才是减脂的根本。还有一个表现，那就是训练之后呢，我们会有一种恶心头晕啊，过了一段时间依然缓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训练的时候，练完高强度，偶尔呢有一些恶心头晕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30分钟还没缓过来，甚至想吐，这就不是单纯累的问题了，而是我们的肠胃在报警。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呢，内脏血流会大幅度的减少啊，我们的肠胃屏障受损，肠道里的肉毒素会跑到血里，容易引发炎症的反应，所以呢才会出现持续的恶心头晕。遇到这种情况，先把我们的训练强度降下来，训练之前2个小时呢吃一点容易消化的碳水，比如说面包啊香蕉啊，别空腹猛练啊，给我们的肠胃留足缓冲的时间，别让我们的肠胃呢拖了健身的后腿。其实减肥和健身真的是一场持久战，不管是谁，大家呢都希望自己能够赶快的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不是比谁练得狠，而是比谁练得稳。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啊，都是最诚实的反馈。那有一些信号，如果说大家已经中了，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4点，要赶紧的调整，减量，补营养，多休息，身体恢复了我们再出发，别为了追求短期的效果透支了自己。健身的终极目标是健康，是长久的享受运动带来的改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会休息才会进步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健身里永远不过时，科学练，稳扎稳打，你想要的好身材，早晚都会来的。所以呢，把这句话也送给各位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无关》，送给大家。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I've been doing it。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啊，都通过电波的形式和胡歌一起来热爱我们的运动，同样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到在健身房健身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发现啊，每周练了很多次，有一点训练过度了，那给到大家了一些表现。如果说啊，说到的4条您中了2条，就要有一些这个高强度的训练要稍微的停一停了。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到，他说胡哥正在听你的节目，我现在想和你聊一聊怎么来减肚子，实在是太难了啊。其实说到减肚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可现实往往是这招试了那招也用了，肚子上的游泳圈却依旧很顽固，尤其是藏在腹腔里的内脏脂肪更难搞定。其实呢，内脏脂肪难减真不是因为你吃的不够少或者动的不够狠，而是你没有抓对核心的根源。那今天我们就从代谢环境、激素、肠道压力、炎症这几个角度给大家拆解真正能够落地的破局关键。有一些呢内脏脂肪会悄悄的松动啊，真正的告别我们的大肚腩，第一点就是要给身体降降火，炎症退了脂肪才肯走。怎么说？我们首先要搞懂一个真相，那就是内脏脂肪本质上就是炎症脂肪。平时吃的油炸的食品、重口味的外卖或者各种加工的零食，这些食物呢就给身体埋下了一个火种，让身体呢长期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而身体一旦发炎，脂肪呢就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死死的粘附在我们的腹腔当中，怎么减都减不掉。想要破局其实不难啊，核心就是给身体灭火。那日常饮食当中啊，少碰一些重油重盐的食物，少吃一些像这种香肠啊、培根这一类的加工肉，多把餐桌换成抗炎食材，比如说西兰花、三文鱼、蓝莓这些。当身体的炎症慢慢消退了，我们的脂肪才愿意被代谢掉，减肚子自然就事半功倍了。第二点就是把晚饭吃得早一点。很多人减少内脏脂肪总是纠结于晚饭吃不吃、吃多少，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时候吃。晚上我们人体的代谢节奏会变慢啊，肝脏的工作效率呢也会跟着下降。如果说晚饭吃得很晚，那些没有被消耗掉的热量会直接被身体转化为内脏脂肪，精准地囤在我们的肚子上。给大家一个硬指标，坚持睡前4个小时彻底不进食，不用刻意的少吃晚饭，而是把晚饭的时间提前，比如说晚上6点之前我们吃完，之后呢到睡觉之间这段时间都不要再碰零食了。这样的话就能让我们的腹腔的脂肪的代谢的效率直接翻倍，不给脂肪囤积的机会。那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肚子慢慢的就变平了。还有一点，别让久坐成为一种习惯。大家是不是习惯一坐就是大半天，还总是不自觉的弯腰驼背、翘着二郎腿，这种姿势看着很舒服，实则呢是在给内脏脂肪铺路。那久坐的会让我们的腹腔压力持续升高，挤压腹腔空间，导致内脏下垂，而脂肪就会趁机来填满这些空隙，肚子自然就越坐越大。那破解的方法有没有呢？当然有。每坐40分钟，我们就要要求自己起身活动5分钟。起来的时候呢，不要剧烈的运动啊，站着收集核心，挺直腰背，简单的拉伸一下我们的腰腹，让腹腔恢复到舒展的空间。只要不给我们的脂肪堆积留空隙，内脏脂肪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习惯之外，还有哪些能够有助于我们减掉我们的内脏脂肪呢？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如果说您在减肥减脂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想要和胡哥一起来分享的故事、分享的心得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为我们带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送给各位。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下午的4: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尤其是后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到自己的这个肚子很难减，尤其是结完婚之后啊，有了孩子之后，发现自己运动的时间也少了，而且呢久坐的时间更长了，所以呢这个小肚腩就越来越突出了啊。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呢可以给身体降降火，多吃一些降炎症的食物啊，把晚饭呢提早一点吃，还有就是别让久坐成为一种习惯。那除了刚刚说到这三点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养好我们的肠道菌群。肠道菌群的状态呢，直接决定了内脏脂肪的多少。如果说肠道里面的坏菌占了上风，它们呢会刺激肝脏疯狂的合成内脏脂肪，相当于从源头啊源源不断的给肚子输送脂肪。想要打破这个循环呢，就要给肠道的好菌投喂一些养料，少吃精加工的食品啊，多摄入一些高纤维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芹菜、魔芋这些。这些膳食纤维呢，能够滋养我们的肠道的好菌，让菌群恢复平衡。肠道养好了，就能够从根源切断内脏脂肪的合成路径，减轻我们的肚子上的脂肪就很轻松了。那除了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要稳住我们的情绪了。很多人忽略的就是要情绪压力啊，其实呢它才是内脏脂肪的隐形的杀手。真正让我们肚子变大的，往往不是突发的剧烈的压力，而是日常长期的焦虑、爱生闷气啊，总爱胡思乱想啊。这种持续的低压应激的状态，会让我们身体里的皮质醇温和但持续的升高。如果皮质醇啊最擅长的呢，就是专门囤积内脏脂肪，而我们的肚子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大了。想要稳住我们的皮质醇，关键就是要给情绪松绑，不用逼自己时刻紧绷。每天呢抽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发发呆，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和朋友吐吐槽，把自己心里的一些烦心事儿倒出来，那情绪平稳了，皮质醇就降下来了，内脏脂肪呢就失去了囤积的动力，肚子呢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减少内脏脂肪从来不是一场靠狠劲儿硬扛的战斗，而是一场呢找对方向的智慧之战。那避开那些无效的老套路，抓住一些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问题，从炎症、代谢、肠道、压力入手，让我们的身体呢回到最健康的状态。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尤其是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啊，特别提到每周练多少次才算运动过度，给大家了一些运动的表现。如果说比如说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力量不升反降啊，静息的时候呢胸慌、胸闷、心慌啊，这些啊，还有就是没节食，但是我们的体重下降了，训练之后呢出现了恶心、头晕的症状，这些呢大家一定要小心和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一定要记住啊，减肥健身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不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练来比一比谁练得更狠，而是说谁练得最稳。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啊，都是最诚实的反馈，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适当的给自己放松一下啊，别让自己绷得太紧。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好久不见啊。
6: 好久不见啊。
7: 你这个叫什么，声音更浑厚了。
6: 是吗？
7: 然后刚才看你呢，特别就是身材更健硕了。
6: 哦哟。
7: 特别像一只动物。你那朋友们
6: 都是美柳，都是这么夸人了是吗？
7: 对，大家是没有见啊。
6: 你这是夸人的对吧？
7: 真的、
6: 啊、
7: 就是你健硕到什么程度，
6: 嗯，
7: 就是真的牛蛙吃过没？
6: 就像健身房走出来的教练一样
7: 啊。那倒不至于，就是牛蛙
6: 啊，
7: 就是一个非常结实，然后这个肌肉相当发达的四肢按在了一个小小的人身上、
6: 嗯、就是不协调啊。但是不得不说，几天不见梅柳，她长得是越来越漂亮。
7: 哎呦，
6: 绝对不是奉承，这皮肤怎么就这么吹弹可破了呢、
7: 哎、我跟你说，就真的是我觉得来咱们这个嘻哈二人行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
6: 就是薅一道羊毛。
7: 对，
6: 这每天在家没事就做面膜，没事就涂面霜，反正便宜，脖子都涂、
7: 哎、上周咱们不是在群里做了那个秒杀吗？
6: 嗯，
7: 然后我周五买的，然后昨天两个快递都到了，顺丰到家。
6: 嗯，
7: 所以呢就是又省钱，然后用的又我又不抠搜那个面霜，那大勺子快。
6: 对呀、啊、
7: 对，这就很好。
6: 要是以往的话，那绝对是抠搜的一指甲盖一指甲盖的往外

0: 弄，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呢，咱们价格也便宜了，而且呢，又能保证正品，对不对？
1: 嗯。
0: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那今天我们5:08为大家带来的两款秒杀，第一款啊。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四个，今天的价格仅仅只要359块钱。敢想吗？
1: 60克面霜加上230克水，其实差不多，
0: 嗯，
1: 刚好能够你用一套。
0: 对。
1: 然后哦，300多块钱，
0: 359。
1: 哦，那这个面霜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正装的量了。
0: 不光是一个正装的量，而且是等于白拿了4瓶面霜。
1: 哦，
0: 你想359，230毫升神仙水，
1: 对对对对，
0: 这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1: 就是买水送这个
0: 面霜，
1: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用过神仙水的话，我强烈推荐你用一下。就是，就是我之前去参加过某一个。化妆品品牌的一个溯源活动，
0: 嗯，
1: 人家就是别的品牌的老板，
0: 嗯，
1: 然后说到在护肤品界说有这么一个东西，他人家确实是做得好，我们要承认。就是 SK2
0: 它的 Pitara 成分嘛，对吧？
1: 对，
0: 就是水油平衡，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特别的透亮，很细腻，很稳定。尤其是夏天，我们特别容易出油，
1: 嗯，
0: 而且很多的这个姐妹毛孔有一些粗大暗沉。如果说你早晚能够拍一拍神仙水的话，就用过的姐妹啊都说改善的很明显。但是这个呢，一定是要长期坚持使用，你不能说我用了2天，用了1周，哎，发现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你长期坚持下去，你会发现真的很有效果。
1: 对，而且就是搭配他们的大红瓶面霜一起。用在这个夏天，各位精简护肤也不需要再去用一些乳液呀，什么其他的。如果你皮肤干，你再用个补个精华；如果你皮肤不干，你就这么一套用下来，基本上我们这个230毫升的话，估计也够你用个2个多月。你自己真实的体验一下，皮肤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准备的顺丰礼袋。礼盒自用送人都非常的体面和合适，而且只限我们今天一天，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调理肤质，提升你皮肤质感的姐妹们，抓紧时间下单了。
0: 没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啊，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 嗯，
0: 嘻哈520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名字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上直接搜索嘻哈520，是个蓝微认证的账号，点击关注，然后呢在下方能够看到紫菜单有给力，点进去就能够找到专属的购买界面。在这个购买界面的右上方呢有我们店长的微信，建议大家添加店长的微信，他平时不会给你发任何消息啊，就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呢都会有一个老客这个满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减5块钱，就每一单都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它，那省了5块。那如果你还有积分，新客啊成为我们的新用户有赠送200积分，买东西还可以积分，如果说积分达到了500分，还可以对抵扣5块钱，直接抵现的，每一单至少能够省下10块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今天带来的第二款限时一天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2瓶啊，分为滋润和清爽两款，价格是399，
1: 也非常给力了。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两瓶，一瓶滋润，一瓶清爽，教大家怎么用。就是你，这个清爽型在白天用，滋润型在晚上用
0: 啊。
1: 然后呢，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300多块钱，相当于加在一起150多毫升，
0: 150毫升，
1: 300多块钱、
0: 嗯，
1: 非常非常给力。而且我们给各位做到的是二代的升级版，它可以让你的轮廓变得更加的紧实。而且我们在二代胶原霜的原有基础上还提升了它的胶原力，所以你用下来脸蛋摸起来就是弹润，
0: 嗯，
1: 然后光滑，
0: 就像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对，然后你会发现下颌线会逐渐的清晰，就哪怕你是熬夜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暗沉也会明显减少。
0: 嗯，没错，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喜欢就赶紧下单，因为它是限量供应啊，仅限今天一天。如果说这个下单的用户比较多，我们这个备货很有限啊，可能就来晚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 嗯，
0: 今天的嘻哈饭点我们要吃烤肠。
1: 烤肠，哎呀，这玩意儿真是从小吃到大，没有人不爱
0: 吃，
1: 对
0: 吧？你尤其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校门口总有卖烤肠的啊，
1: 嗯，
0: 不管是淀粉肠还是肉肠， 哪一款都会让很多的朋友看到它就会咽口水啊。
1: 哎，你爱吃淀粉肠吃肉肠？
0: 我爱吃。
1: 不是爱吃爱吃淀粉的还是肉的？
0: 我爱吃淀粉的
1: 啊，我爱吃肉的。
0: 而且尤其是炸完然后抹点那个辣酱，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就有一个炸的淀粉肠，就是现在啊，就偶尔不吃还会想那个味道。
1: 然后那个还得是那个划好的那个花刀，
0: 哎、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1: 哎，外边粗粗、脆脆的，里面糯糯的，
0: 哎，对对对。
1: 哎、
0: 所以呢，今天的嘻哈饭点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烤肠的美味吃法都有哪些。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生活当中有哪件小事让你立刻对一个人没有好感？哇、哦，这个应该还怪多的。
1: 嗯我比如说啊，我今天赶一个商场的电梯，有一个人呢看到了我，急匆匆的跑过来，
0: 啊、
1: 我们俩对视
0: 了，按
1: 了
0: 关闭键，
1: 哎对，
0: 然后呢你没想到你的速度更快，你进来了，
1: 我进来了，我恶狠狠的瞪他一眼，
0: 他假装没看见，
1: 哎这个、
0: 在生活当中我比较讨厌的就是说脏话的人。
1: 哦，是
0: 就不管是男生女生，就是但凡你说了一个我认为那是脏话的词儿，我可能对你就是立刻就翻脸了。
1: 嗯，
0: 如果是好朋友，比如说你给我这个发信息，然后可能就是随嘴一说，都会把你、
1: 就是、类似于
0: 我都把你拉黑的。
1: 嗯
0: 嗯
1: 哦，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对一个人没有好感是从哪一点开始的呢？
1: 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买东西去嘻哈520啊。

0: 派、相遇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班路上不开心，快听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双聊聊树的聊，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开心。我觉得有一种中午的感觉，
7: 是因为见到了小胡，对不对？王刘老师
8: 非往自己脸上贴金呐、
7: 昨天上节目就没有见你状态那么开心
8: 哦。昨天你听我节目了？
7: 我是一直在听。
8: 哎呀，你看你这人，
7: 昨天的就是整体感觉你没有那么开心，就觉得你很疲惫。
8: 没，
7: 就你坐在旁边啊，木哥怎么调动都调动不起来，就明显感觉到不感兴趣。
8: 你说我对谁不感兴趣？对节目不感兴趣，还是对木哥不感兴趣？
7: 那我就不知道了。
8: 造谣的人呐、全凭一张嘴。你真的是
7: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身边的奇闻趣事啊。
8: 昨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啊，非常开心。然后
7: 六一儿童节，
8: 听说很多像小学的话是我不知道小学幼儿园好像是放半天假，
7: 还有很多的幼儿园邀请父母去看孩子们表演。
8: 哎，真好啊、
7: 自己过节还要跳舞给别人看。
8: 昨天在湖北襄阳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位特困生。这个困是打引号的，就是别人在卖力表演的时候，他却频频在打盹儿。
7: 哦，是真困了啊。
8: 他站在队伍里边好几次险些的摔倒。
7: 哎呦天哪，
8: 台下的家长说还以为

0: 这是老师安排的剧情需要。
1: 哎，孩子演的怎么这么投入呢？
0: 啊，后来发现人家是真的困呐。
1: 就是已经跳结束了，孩子在舞台上呼呼打呼噜睡着了。
0: 不是，关键人家是到最后真是终究没扛住睡意，一头趴在舞台上，然后爬起来之后揉了揉膝盖，迷迷糊糊的继续犯困。表演结束之后还跟大家伙一块鼓掌。
1: 反正掌是鼓了，这个表演也表演了，就是自己表演了什么也不知道啊，就是条件式的开始鼓掌，条件式的开始表演了。
0: 就是据说好像是因为是下午表演的，
1: 啊，
0: 然后呢就中午小孩没时间午睡。
1: 这怎么能是湖北襄阳呢？应该是山西太原的呀。
0: 啊，为什么？
1: 据说山西人没有，就任何的事情都阻挡不了一个山西人要午睡。
0: 哦，是这样子啊。
1: 因为山
0: 西那
1: 边吃面食碳水吃得多，到了中午一定要午睡。不过你不管你要干什么，据说啊，就说好像火车经过山西都要那种嗯的声音都要搞成静音的。
0: 哦，这样子是吗？哦，我今天午睡就午睡到三点多。
1: 嗯
0: 啊，真的。所以就是有人说这是六一儿童节舞台 KPI 最清醒的仔。
1: 嗯，
0: 睡完了成绩还在，结束了掌声必须得到位，你说说。
1: 哎呀，这小糊涂，你说。
0: 哎，这不过也挺可爱的哈。
1: 啊，非常可爱。这真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表演排了很久的节目都没有一点这个效益，这孩子一上台，哎呀，这个舞台效果就出来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到公园。
1: 嗯，
0: 最近在成都啊，人民公园的外国游客好像更多了。
1: 哎呦，
0: 这让常年在公园写毛笔字的大爷呢都忍不住的发问说，你说你怎么找到的我们公园呢？
1: 啊，这个真的是 啊
0: 最近的这个成都外国游客同比增长37.8%的这个词条呢也是上了热搜。就是他们有的人呢是想坐在这个鹤鸣社喝一碗这个
1: 盖碗茶、
0: 嗯，有的人说这成都的采耳呢很地道，还有的人想来看看就是公园里头别人视频里那些相亲有意思的相亲角。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据这个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边防检查处的科长唐科长介绍说，截止到今年5月25号，共有43.7万余名外国人选择从成都的这个航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37.8%。然后他说，像人民公园这样的本土景点走红呢，也让鲜活的中国市井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见。
1: 没错，其实你看到没有，就是咱们中国的这种当前的环境啊，非常的安全，而且呢，老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幸福的场景，真的让太多太多的外国的朋友能够看得到了，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能够看得到我们的生活状态。他们来到了咱们国家旅行，除了去到一些比较有名的景点之外，我相信他们更多的是想融入到我们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0: 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找
1: 啊，真的
0: 太会找了。你说这个公园，我的天哪，就是，
1: 而且成都人民公园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0: 对，
1: 里面像刚刚说的什么喝茶呀，然后个盖碗茶，还有那个倒茶表演。
0: 对，
1: 这个老大爷们、老大妈们，然后呢，打麻将的、打扑克的、聊天的、相亲的、
0: 健身的、杂耍的，
1: 真的满满的生活烟火气。
0: 还真的来到这个公园里，其实我觉得就能窥探大半个成都。
1: 那真的是，所
0: 以
1: 呢，我希望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看到外国朋友来到咱们中国旅行啊，咱们都可以给他们热情的介绍一下我们生活的城市，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喜欢的美食，对不对？当地的美景，让他们看到我们非常有意思的这一面。
0: 也欢迎老外们多来咱们大合肥啊。
1: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0: 惠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的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来吧来吧，朋友们，
8: 来吧来吧来吧，
9: 来跳舞哎！就是有没有车险要到期的朋友啊？
8: 哎，肯定有啊。
9: 对呀、
8: 而且这两天还有朋友在问我说啊，想买车险，想换车险，到底选择哪一家比较靠谱，而且价格很合适啊？
9: 哎，我去年买的那家车险真的好坑哦。我一年之间没有出险。然后到第二年要交保费的时候，他竟然给我涨了3000块钱
8: 啊！对，就莫名其妙的、
9: 就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
8: 对啊，就有些时候你问他为什么，他会给告诉你，有这个涨了，那个涨了，那个涨了，
9: 对对对对对，
8: 这个也涨了。但是你在咨询另一家，你会发现价格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9: 然后我就果断换了。
8: 是，所以大家啊，就是要多看一看啊，
9: 对，
8: 能够找到一些特殊优惠的，可以多参考一下。比如说啊，我们音乐广播的给大家推出的专属车险政策是来自平安车险的。
9: 就我之前是没有看到这个，我大概是3月份就换了车险、我如果知道这个平安车险，我高低得等一等。哎，这可以续明年的吗？
8: 现在没到期，应该续不了、
9: 没到期是吧？
8: 对，
9: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比一比，
8: 可以给你一些这个价格，
9: 而且我觉得
8: 参考一下。
9: 这个方式真的是好神奇，好有趣。
8: 怎么说啊？
9: 比如说你是客服
8: 啊，
9: 我是要买车险的人。
8: 喂，你好。
9: 哎，你好，那个，
8: 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
9: 对，是的，你一点都没有整出客服的那范儿
8: 啊！
9: 欢迎光临啊，这种。
8: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
9: 音乐广播。
8: 哦，音乐广播的朋友啊，你是车险要到期了对吗？来告诉我你的车的相关的信息，然后我来给你。

0: 你制定一个专属的政策优惠。
1: 哦，我的车啊，我的车是
0: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那么多啊，告诉你啊，给你来给你一个优惠的专属的车险政策。其实大家啊，如果说快到期了啊，或者想换一家车险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拨打4008600，一定要转人工客服啊，像刚刚梅柳一样，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不要像他说的像对接暗号一样，你就直接大大方方的说音乐广播啊，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
1: 关键是你就算你不换，你跟人家客服唠唠嗑，你说哎，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0: 我有一个小秘密，
1: 对对对，
0: 小秘密，我想告诉你。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太有意思了，所以呢，就请大家可以去。
0: 这个不要这么说，万一谁睡不着了，给人家打电话说啊，我想跟你聊聊天，然后我的密码是音乐广播。我不想买车险，
1: 我相信平安车险的客服也会愿意跟他唠的。
0: 你增加人家客服人员的工作量了。
1: 就大家去聊聊看看，然后听一听平安车险的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样，和你自己现在的车险你比一比，
0: 哎，没错，
1: 对吧？买东西咱们货比三家嘛。
0: 大家一定记住啊，要拨打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我们安徽乐广播听友的专属政策啊！赶紧来参与了，
1: 就是4008600000008600。嗯啊，好的，对，六个零，记住了啊。
0: 来，继续说一说身边的好玩
1: 的。是
0: 的，
1: 昨天呢，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小朋友，河北的小朋友，小男孩，他买水的时候呢，连中，很多瓶。
0: 哦，就是那个瓶盖里面再来一瓶。
1: 哎，对，然后呢，他连中，他是摸到的规律。
0: 什么规律啊？
1: 什么规律我不知道。但是呢，他只花了两瓶水的价钱，却提回来两大兜，大概120瓶。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哎，但他怎么不把规律说出来呢？
0: 但我知道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比如说你在买那一瓶的时候，买的隔壁的一瓶应该都有中奖的概率。
1: 中奖的那一瓶的隔壁会中奖？
0: 对，就是我之前买过，然后比如说我买了一瓶中奖了，然后我再去又买了一瓶，然后还是中奖，再买一瓶还是中奖的。他应该就是他把那些中奖的那一批啊放在了一个箱子里。
1: 真的假的？
0: 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售货员摆货的时候直接就摆在了一起。
1: 你的意思是以
0: 反正我这样中过，
1: 以中奖的这瓶为圆心，然后以它为周长，
0: 以圆心了，就是中奖的隔壁的那一瓶，你可以再买一个，
1: 左边、右边、上面还下边那瓶
0: 都可以，
1: 哦，都行，就挨着它。那我把那四瓶都买了，
0: 就是反正
1: 你就试试，
0: 已经中了一瓶了嘛。
1: 如果不行的话，10块钱找你报。
0: 你可以，抠抠搜搜的一天天的，
1: 好厉害哦！
0: 车险都省那么多钱了，你还想干啥？
1: 真的很厉害。这个大家如果跟胡老师这个方法，大家可以
0: 试一下。我真的啊，就是靠这样的规律，我去真的有一次去买东西，然后中了3瓶。
1: 哎呦！
0: 再买第4瓶的时候就没有了。
1: 那就是所有羊毛都让你薅了呗。
0: 来，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或者说大家在买这些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中奖过啊？您觉得它的
1: 对
0: 这种规律是怎样
1: 的？你觉得规律是什么？你说出
0: 来。也可以
1: 来
0: 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中奖的相关的经验。
1: 我马上就到小卖部去试试。海蓝空气，世界万物完美足够。刚刚微醺，你靠在我肩头，怕迷路，反而也想太多。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下午的5:46，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哥。
4: Hello，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王经理呀。
3: 经理，今天上了哪些狠货？
4: 哎，今天给大家上点就是，哎，怎么说呢？
3: 怎么了？就这么难开口吗？
4: 也不是
3: 啊，
4: 因为我觉得海蓝之谜这个大家都
3: 大名鼎鼎啊。
4: 对呀、啊，大名鼎鼎。然后就是今天这个价格，
3: 你要不就是跌到地板，
4: 我
3: 跟你讲，我绝对不会往外推的。
4: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质地啊，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乳，它的质地像丝绸一样、用过的姐妹应该知道，
3: 知道。
4: 上脸拍开，你的皮肤瞬间被滋润，
3: 然后
4: 好吸收
3: 啊，
4: 不黏腻
3: 啊，
4: 流动性非常强，像乳液但比乳液更轻薄。
3: 咱身边的姐妹哪个没听过海蓝之谜？限制我使用的是它的这种质感吗？
4: 我用的就是这四个字儿，
3: 对吧？
4: 对吧？
3: 限制我使用的是它的价格，你必须地板价，
4: 125毫升今天
3: 啊，
4: 大瓶装，二字开头。哎，
3: 喂，
4: 你愣住了。
3: 299我都能接受，
4: 就是299。
3: 我的天哪！
4: 天哪，朋友，
3: 不要300块。
4: 所以我们299直接带走的是125毫升的正装的精粹乳，基本上我们平时日常买一瓶的价格也要600多块钱了。
3: 是，
4: 我们今天相当于打了四点几折。

0: 是吧？五折，
1: 4.9折。
0: 哦，还是你数学好。反正就是我们今天的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是正常的日期，你哪怕囤个两三瓶，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加在一块儿还不到1000块钱。
1: 没错。
0: 嗯。而且125毫升的这个乳呢，基本上能用个3到4个月、
1: 嗯，
0: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囤一下。
1: 因为它的日期比较新鲜嘛，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囤货啊。它的价格呢是299，我们今天是带走的是125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乳。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海蓝之谜的朋友，这个呢是放心的囤。如果没用过的话，这个真的也可以这个价格拿过来买一瓶来试一下。买完之后你会觉得它太香了，
0: 就你连用几天你就能感受到肌肤明显的变化，
1: 有变化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那再告诉大家一个省钱的妙招，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链接当中啊，在右上方有一个二维码，那是我们店长微信，添加店长微信以后呢，每一单都有一个老客立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他，每一单都可以减5块啊。他平时也不会给你发信息的啊，你只会从他身上来薅羊毛。还有如果说你还有积分啊，这个新注册的用户呢是送200积分，如果说每消费一笔呢也是有相应的积分的，积分达到了500积分还可以抵扣5块钱，所以呢非常划算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啦。
0: 我知道听节目的其实还有很多男性朋友，对不对？
1: 嗯，
0: 就很多我们天天说一些彩妆啊护肤啊什么的，很多男生也会觉得很馋。下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男生可以好好的爱一下自己。
1: 你笑什么？为什么说男生爱自己就笑成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哎。
1: 但是我跟你讲，你刚刚讲男生爱自己，我看到这一款的时候，我其实我也想笑，
0: 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一个男生啊，在家里，
0: 就是没有什么。哎，我也不能这么说。
1: 嗯，你本来想说什么？
0: 我没有想说什么，嗯，我啥也没有。
1: 就是如果说一个男生在家里，你做这件事情，
0: 嗯，
1: 你的媳妇支持的话，那真的是一个特别，
0: 那就是地位相当高了
1: 啊啊，很好的老婆了。
0: 那我问你，你看到这一款，你心不心动？
1: 我心动，
0: 对吧？
1: 嗯，
0: 那你钱包够吗？
1: 我会行动，买来送给媳妇儿，她用完的再往我脸上贴。
0: 哦，合着就是平时你俩用面膜，
1: 他先贴我再贴。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充分利用资源嘛。
0: 哎呀，这地位可见一斑。那你看来就是你今天
1: 我贴完他再贴脚。
0: 你们家这么会过日子
1: 啊！榨尽面膜的每一点汁水。
0: 我跟大家讲，今天大家都不用觉得说你买给媳妇儿还是买给自己。
1: 嗯，
0: 我们今天是2支150毫升的迪奥睡眠洁面，2支一加一块199。
1: 它是老板清仓，是老板的哈。如果说它是没有外盒的，
0: 嗯，
1: 如果说大家介意的话不要拍，如果不介意的话那真的是赶紧冲了啊。
0: 所以90多块钱一大瓶150毫升的这个洁面，
1: 嗯，
0: 就150毫升，像我这种巴掌小脸的话，基本上能用一年。
1: 嗯，
0: 一瓶用一年的，90多块钱今天
1: 没错。
0: 所以你买2支的话呢，199，你1支，媳妇儿1支，
1: 嗯，
0: 对吧？
1: 而且虽然说它是无盒版本的，但产品本身是保质保量，自用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呢，喜欢我们这个迪奥睡莲洁面的朋友，大家呢就赶快的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啊，是洁面啊，不是面膜啊，洁面
0: 就是洗面奶。
1: 对，洗面奶，每一支呢是150毫升，今天呢是2支没有盒的啊，无外盒，是老版的，199啊，这个就是完全冲就可以了，必眼入啊。
0: 就我，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会笑吗？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男生真的太可怜了。
1: 可不是咋的，
0: 对自己好一点吧。我们从今天，
1: 每一次洗脸的时候都偷摸用媳妇的洗面奶呀，洗完了再偷摸用媳妇的面霜往脸上呼一呼啊。
0: 你就体验一把大牌的洗面奶用到脸上的感觉。
1: 体验完了呢，
0: 就是
1: 上瘾了怎么办呢？
0: 你看你今天买完了之后，媳妇开心了之后，对吧？
1: 嗯，
0: 下个月零花钱
1: 就平时生活当中对媳妇儿不要抠抠搜搜的。那我们这个嘻哈搜狗上的东西很便宜，都能买到大牌
0: 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那买完送啊，对，过节就送，送完之后呢，媳妇儿心情好了，那零花钱不涨吗？
0: 你就用一下，用完了之后非常温和，用完不紧绷，还有那种睡莲精华的那种大牌的香味，摸起来你感受一下，你的脸软软嫩嫩的，完全不拔干。
1: 啊，就你用完之后，你告诉媳妇儿啊，你就说，你看你老公变得越来越帅了，皮肤越来越好了，你把我带出去是不是更个面了？
0: 你这么说，
1: 他肯定投资你。
0: 你说媳妇儿，你我用完这一款洗面奶之后，你亲我，你都会更舒服，
1: 就像亲鸡蛋一样，剥了壳的鸡蛋，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
0: 买的不是洗面奶，是家庭一段时间的幸福和谐。
1: 没错，买。

0: 这么贵？
1: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下午的6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哈喽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又到了各位最爱的饭点时间啦。
11: 嘻哈饭点，嘻哈最好吃的板块，给大家介绍一些美食。那今天说到的就是烤肠，街头小吃的佼佼者。
12: 你知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课间的时候，也不是上午4节课，中间2节课，中间有个大课间的时候，就是学校小卖部的那个烤肠、刚烤出来，外皮是焦焦的，
11: 一定要烤裂开的那种。
12: 对，一定是烤裂开的，
11: 用碗具一会儿那裂开都没了。
12: 对，然后你要抢，然后
11: 咽口水出息。
12: 然后我每节课最幸福的时间就是去吃一根儿。然后有一天我正当吃的特别高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男生，长得比较高，他是两只手抓在一起，他大概拿了10根烤肠，一口接一个，一口一根儿、我当时把我馋的，我心想，这什么生活条件呢？
11: 当时敢不敢给我一根？
12: 真的是，我觉得我手上那根都不香啊。
1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说，就是烤肠的一些吃法。你看，除了我们在学校或者在一些这个美食街啊吃到的，不管是淀粉肠还是肉肠，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烤肠之外，还有哪些烤肠像经典原味的吃法？就是大家买来这些经典原味的烤肠，放在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我们的家里这个微波炉当中，把它炸一炸，然后呢你会发现，哇，它外表已经金黄焦脆，哇，咬一口爆汁儿，感觉特别爽。
12: 对，这个得是它这个肠本身
11: 就很好，
12: 调味又好，或者是肉质本身就很好。
11: 还有就是芝士熔岩烤肠，它的材料呢就有烤肠有芝士，然后呢这个大家应该烤完之后，它那个芝士还会拉丝儿啊，感觉更好吃了。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呢会在家里喜欢做一些烤肠炒饭，然后就把烤肠，然后呢把它切碎掉，然后呢直接放到炒饭当中吃，也很好吃。
12: 这个腊肠炒更好吃。
11: 哎呦妈呀！那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烤肠，今天为大家带来。

0: 来的呢，就是追肉季啊！这个熟悉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嘻哈饭点推了很多次追肉季的爆汁儿烤肠。那今天呢是限时三盒狂送16根，到手整整40根，它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啥意思？买三盒送16根，
0: 限时加赠16根。
1: 哇！
0: 嗯，今天到手是40根，而且我们是顺丰发货。仅仅只要99块钱，
1: 40根够吃半年了。
0: 那怎么可能
1: 啊？不够吗？
0: 那一次怎么要2-3根打底、啊？
1: 你一次吃这么多呢？
0: 你好吃绝对是不能放过一根。你一次还没品出味儿呢就没了。
1: 不是好吃的不都藏着吗？2天吃一根啊？
0: 那不能。
1: 吃的更久一点。
0: 那绝对放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哦。
0: 它的口味呢非常多，有原味、芝士、黑椒啊，还有藤椒脆骨的。
1: 哦。
0: 芝士波波肠、孜然鱿鱼等等。
1: 你早说这么多口味啊，这么多口味，那一天早上只来个3个口味的，对吧？
0: 就是大家可以自由搭配3盒，就每一盒是不同的口味啊，你喜欢的话可以搭配不同的这种
1: 规格。你这么算，你40根一个家庭一个月就吃完了，
0: 那差不多
1: 对吧？
0: 嗯，而且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其实真的是可以多囤2组。你要早餐配一些这个牛奶呀、啊，或者下午饿了烤一根当加餐呢、啊，很方便而且很健康。为什么说它很健康？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有8项拒绝：拒绝添加淀粉、防腐剂、色素、亚硝酸盐、大豆蛋白、人工肠衣等等。采用的是低钠盐和海藻糖代替白砂糖和普通盐，配方简单的就像白开水一样，所以呢给孩子吃特别放心。
1: 我跟你说，听说这个肉选用的都是这个亚运会官方供应商的黑猪肉，用五谷草饲慢养300多天，
0: 嗯，
1: 然后只用4号猪腿肉整块原切。你很难想象原切的这个黑猪肉能用在
0: 烤肠上
1: 真的很奢侈了、嗯、而且它的含肉量是大于38%的，芝士款的芝士含量是大于8%的，脆骨款的脆骨是大于8%的，鱿鱼是大于14%的，所以每一口你咬下去的话都是非常扎实的肉感。我现在讲着话，我这个口水已经就是飞到这个话筒上了，真的是。
0: 它呢是胶原蛋白的肠衣，口感弹牙，久嚼无渣，低温慢蒸的工艺。那除此之外呢，可以很好的锁住肉汁的，就是不管你怎么吃，然后呢它都会这种啊一口爆汁，然后感觉特别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99块钱，然后到手40根。它呢采用的是保温袋加干冰加冰袋加保温箱顺丰速运，到手呢依然是冰鲜的啊。单独的单根是独立包装，吃多少拿多少，也存储起来特别方便。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定要找到专属的购买界面。那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烤肉季的爆汁肉肠之外呢，在我们的吃货板块呢还有很多美食，它的价格呢也很便宜啊，大家可以去选一选挑一挑啊，凑凑单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得了。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前两天和各位聊了生活当中那些非常幸福温馨的小事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也有一些对，就是你建立和跟一个人建立起长久的，比如说很好的印象，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经营的，但是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你就会对这一个人好感全无，
7: 去魅了，下头了。
8: 对，
7: 不管是工作的同事，还是客户，还是朋友，或者是即将要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对吧？你们处了一段时间，那处着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突然间有一些习惯让你很看不习惯，就是已经对他们完全没有好感了。就是这些习惯到底是什么？
8: 比如说，有人真的对你很好，但是他吃饭吧唧嘴。
7: 这我能。
8: 你能忍？
7: 我能忍。我觉得吃饭吧唧嘴
8: 很大声，
7: 说明饭很香啊。
8: 很大声的吧吧吧。
7: 那我也和他比一比，到底谁的声音大？
8: 哦，原来你也吧唧是吧？
7: 我不吧唧，他吧唧我也可以吧唧。就是我可以为他改变，如果这个人值得的话。
8: 哦，这在你看来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对吧？小杨咩咩他说，这个人对服务员或者是对弱小的人态度不好。
7: 哎，这个真的，我也会没有任何好感。就是总觉得，比如说你去一些餐厅吃饭，觉得自己是爷，对别人颐指气使，就是花了点钱，让你要给我服务，把我当上帝，把我供起来。
8: 我只会觉得这样人很可怜。就是我觉得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一定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7: 就没有获得感，
8: 他才在这里找存在感。所以我只会觉得他可怜。
7: 你会同情他。
8: 对啊，就把他当成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可怜的人，然后你就会合理化他的这些那个啥，你就把他当成一个可怜人呗，反正。

0: 你们也不会吃下次了。
1: 没错。
0: 对啊，
1: 这朋友说，他说生活当中还有一种人是反驳型人格，就不管你和他说什么，他第一句先回复你的永远是不是。
0: 那我也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1: 就有些时候，比如说你要顺着他的话往下说，他也能反驳。
0: 那他从小到大一定没有
1: 被认可过，
0: 收到过父母的认可，
1: 对吧？
0: 然后呢，会导致他比较自卑，然后这种反驳其实是对于自卑的一种掩饰，变成攻击，去攻击别人。
1: 就是有些时候他可能会通过这样的反驳来找存在感。
0: 嗯，
1: 比如说啊，一群人当中大家就是意见统一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啊，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其实他说的也没有多大的理。
0: 对，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曾经为这件事情特别烦恼过。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不会了，我只会觉得他可怜。嗯，
1: 你放过自己，放过他人了。
0: 哦，对，长大了，现在在更高维度下看这些人了。
1: 这个朋友说，他说默默说，张口就喜欢打听别人或者被人打听什么都说的人。
0: 哎呦，我真的很讨厌。
1: 甚至他会夸张的去表达这件事情，
0: 我真的不太，这种人我真的不太能够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是他见不得别人好？
1: 反正我觉得都有吧。
0: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人，就是
1: 就大嘴巴。
0: 哦，
1: 你比如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不要和别人讲啊。然后第二天这件事情，所有人
0: 都知道
1: 了。他说不是我，不要告诉我，就是不要说是我说的哦。而且他还会添油加醋的去说一些事情。
0: 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这种人，真的是很
1: 离他远一点，
0: 真的是，
1: 对吧？一定得离他远一点。
0: 是的，我觉得成熟的人就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那些和工作无关的事情，其实别人愿意跟你说，你就听着；不愿意跟你说，你就别瞎打听。
1: 而且有些时候，别人可能和你分享的一些事情啊，是把你当成了一个很值得去交流自己内心深处一些事情的人，就你转头就把他给卖了，而且呢，在卖的过程当中，你甚至还添油加醋的去卖。这个就有点太不地道了，
0: 这个就是人品的问题了。
1: 嗯
0: 嗯，是吗？
1: 这朋友说，一直借别人的充电宝，而且每次都用光，他也不帮别人充，讨厌。
0: 这种人有没有可能就是单纯的抠呢？
1: 但这种真的是处不久的。虽然说充电宝这个电，
0: 你借一次
1: 充不了，就是花不了多少钱，这点电费啊。但是你一直老这样就有点没意思，
0: 很麻烦别人。
1: 而且你看现在很多的城市，不管是在商场还是一些这个什么服务场所，大家都能找到这个共享的充电宝。
0: 但是他抠啊，
1: 对吧？就是，
0: 对呀，
1: 啊。而且你这样的话，别人就有些时候是临时应急的话就非常不方便了。
0: 哎呀，真的是。
1: 这个朋友说发消息不回，但是
0: 发朋友圈，
1: 他还在发朋友圈，而且还在群里和别人聊天，
0: 根本不重视你。这个时候，哎，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1: 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在群里艾特他，然后给他的朋友圈点赞评论。
1: 然后他还是假装看不见呢？
0: 那这不太可能。
1: 那就无所谓了。
0: 那应该不太可能。
1: 反正这件事情找他，估计以后也
0: 对。那可能我就直接拉，拉黑删除了。我觉得没必要了。我都这样了，你还对吧？
1: 所以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没有一些小事情啊，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对一个人失去好感啊，对他完全去魅了呢？
0: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是个人卫生上的，有一些男生会把自己的小拇指留非常长，
1: 指甲对吧？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的指甲就稍微长一点，我就特别不舒服。但有些男生真的就留得好长。
0: 啊，你要是留全部都
1: 是
0: 很长，那我会觉得你比如说你是留着小美甲，
1: 小拇指留长是为了掏耳的方便吧。
0: 也不光是掏耳朵吧，
1: 不能用这个指甲掏耳朵啊，会损害我们的耳膜的啊。
0: 哎，真的是，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你会对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会对一个人瞬间丧失好感啊？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中。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迫不及待的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不一样的世界了哈！时间是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六六，说的了。
1: 我们是嘻哈家族，一起来学习十万个为什么。
3: 我先来问问你啊，
1: 嗯，
3: 我每一次其实现在我会越来越倾向于坐高铁，会比较多一点。
1: 所以这个问题和出行有关。
3: 对，但是现就是因为每一次坐飞机我至少要提前2个小时出发。
1: 哦，这倒是。
3: 对，然后
1: 就是有很多的地方，比如我们住的距离机场有一段的距离，到了机场之后你要过安检，然后呢要去这个办值机，然后呢要提前登机， 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繁琐事情加起来至少要2个小时。
3: 是的，所以说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说飞机提前40分钟就停止值机了？这40分钟在干嘛呢？
1: 嗯，你看啊，咱们坐高铁的话其实也没有，就是提前15分钟检票，然后呢可能即将关门的时候然后就停止检票了，对吧？
3: 提前5分钟吧。
1: 提前5分钟。
3: 对对对。
1: 对吧？就为什么飞机要提前40分钟就停止值机了呢？是因为它的核心需求要完成飞机的配载平衡计算。
3: 这算啥呢？
1: 就是飞机起飞之前啊，配载人员呢必须根据确定的旅客的数量，还有行李的重量，然后呢还有一些燃油的数据，来精准计算飞机的配载重的分配，让飞机的重心呢始终保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截止值机之后仍有旅客新增，就会打破已有的数据，需要重新来计算，不仅耽误时间，还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重心偏差带来飞行的风险。相关数据显示啊，配载失衡引发的飞行事故啊，致命率高达57%，可以说风险非常高。就值机关闭之后呢，还需要完成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托运的行李要完成收集、分拣、运输并装机核对，那配餐的公司呢要根据最终的旅客数量准备机上的餐食，机务人员呢要对飞机的发动机啊、这个航电的设备啊做最后的安全检查，那机组的人员呢要核对飞行计划、研判天气，并向塔台申请起飞来排队。任何一个环节延误都有可能引发连锁的反应，导致整个航班甚至后续的航班就会发生延误。那就是我们比如说有40分钟的这个停止值机了，然后国内的机场通常会在停止值机之后就开始组织登机了啊。大机场航站楼呢比较大，登机口又远，旅客从这个值机柜台步行到登机口，加上安检排队，往往需要10到20分钟甚至更久。那提前停止值机可以避免旅客因赶不上登机关闭时间而延误，明白了吧？
3: 所以就是他其实要干很多很多事情。
1: 对，不像我们比如说坐高铁，然后我拎了个行李就能直接去坐了。
3: 所以他为了保持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平衡，你比如说假如说左边坐的这个体重大的乘客比较多，他会不会在右边多放一些行李、
1: 嗯、
3: 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啊，对，反正就是他的这个配重、
3: 做一些平衡的计算，
1: 精准的计算。
3: 对、
1: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不同的机场、不同的航线，他们的停止值机时间呢并不是固定的。像咱们国内主流的机场大多是30到40分钟啊，国际的航班呢因为边检的海关的流程更长，一般呢会有45到60分钟。那近期呢也有机场对部分航线啊缩短了这种截载的时间，具体呢要以所乘航班的通知为准。所以呢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有一些外出计划，尤其是要坐飞机的朋友，大家要把这个提前量给它算出来啊，不要着急忙慌的赶过去之后发现已经停止值机了啊，这就有一点让自己可能出行计划受到影响。
3: 我记得我每一次在飞机上车之前，然后有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都疯狂的吃，
1: 嗯，
3: 就因为就一会儿可能你就吃不上了，或者是那些饮料啊该喝的赶紧喝。
1: 所以就是提前量要打出来，比如说我们去了这个机场，然后呢大概加上直接的停止直接的时间，然后呢办理这个登机的相关的手续大概多长时间，我们要再充足一点，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手忙脚乱了。 第二个问题我来问你，我们今天说啊，什么样的一种瞬间会让一个人没有好感了，对他，对不对？但你看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人就是天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会说哇他的亲和力特别好，对吧？那还有很多人说哦，我怎么看着他感觉面相很凶。
3: 你看着我凶吗？
1: 那要看分什么时候。
3: 哦哦，还分情况
1: 啊。分情况的。
3: 哦，
1: 就哎，为什么说有的人天生看起来面相就有点凶？
3: 哎，因为有的人他是说这个相由心生，但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是这个，其实面部天生看起来凶，它是面部特征导致的，和性格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1: 嗯，
3: 你比如说有些人啊，他是高颧骨
1: 啊、
3: 宽下颌、深眼眶这类，他的面部线条比较凌厉的这种骨骼轮廓，就会遗传决定会带来一些不好接近的感觉。
1: 嗯嗯，
3: 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更大的面部的宽高比。
1: 哦，
3: 你比如说像软组织，你比如说有些人，他看起来就是，嗯，比如说额头短、中庭短、下庭也短，然后整个人脸就肉乎乎、圆乎乎的，
1: 嗯，
3: 你也会感觉就是。这个人好像天生就比较好接近，
1: 那就有亲和力。
3: 对，
1: 嗯，
3: 所以说就是还有一些人，比如说窄的眼距呀、薄嘴唇呐、面部的这个偏厚的面部脂肪分布，会让人有一种凶狠的感觉。
1: 这就是给人的一种视觉的感受。
3: 对，而且先天特征它只是一种感官，它不能判断这是的性格。
1: 嗯，
3: 比如说有的人他哪怕说面部比较慈善，但是他特别爱皱眉。
1: 哎，
3: 像这样的习惯呢也会加重这种感觉。
1: 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以貌取人。
3: 是的，
1: 对吧？
3: 哎，我还真有比较凶的时候啊。
1: 哎呦，一直耿耿于怀呢。没有，你随每时每刻看起来都非常的可爱美丽。
3: 我就没了，
1: 还要继续啊，听歌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大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来说说生活当中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儿会让你对这个人瞬间好感全无？
7: 这个朋友说，就俩字儿，抽烟。
8: 哦，
7: 不分场合的抽烟。
8: 哦，这个我太讨厌了，把自己的愉悦建立在别人的身体伤害的基础上。
7: 而且很多的朋友喜欢在电梯里抽烟，
8: 你就这么一会儿你就忍不了了，
7: 真的太讨厌了，
8: 没有公德心。
7: 你有些时候电梯又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8: 就是老人小孩啊，
7: 他走了之后整个电梯里都是乌烟瘴气。
8: 哎，烟真的少抽。哎，不过我说了也没用，在这儿，
7: 珍惜生命啊，远离抽烟。
8: 太阳与月亮都好。他说有一件很小的事儿，之前我晚上回宿舍拿东西准备去洗澡的时候，有一个舍友问我说，你要去洗澡吗？我说是的。他说那你先洗吧，你洗完我再洗。括号非常奇怪，在之前他并没有告诉我他要洗澡，他这么一说呢，就感觉是他非常大度的把先洗的机会让了我，然后我抢了他。他可能没有恶意啊，但是我很不喜欢这种交流方式。如果是我可能会，我看到别人拿着东西去洗澡，那我肯定就是，哦，那我再等一会儿吧。
7: 对啊，
8: 我没有必要说，
7: 不就行了吗？
8: 哎，你要去洗澡吗？
7: 就如果说你要不洗，他可能都不会再说这么一句，他也不会去洗。
8: 哎，这种人心机好深哦。
7: 一旦你开始洗了，他就说啊，那你去先洗吧，我等你洗完我再洗。
8: 哦，我感觉我这个人好好哦，真的什么都让着你。哎，我也真的好讨厌哦。
7: 这个朋友说，花花也说到，他说呢，我不喜欢那种悄无声息走到我背后偷看我手机的人。
8: 还有这种人
7: 有这种人。就比如你在玩手机，他会比如说他就会站在你身后，哎呀，然后如果说你发现了，他说哎呦在干什么的呀，又给谁发信息呢，就会这种的。如果你发现不了，他可能就一直在看你发信息。
8: 哦，这种人好恐怖哦。
7: 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会使用那种防窥膜。
8: 哦，贴起来吧。我以为这种人不会在生活中发现呢。
7: 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就特别没有边界感，就比如说你在电脑旁边正在打字，现在不都是网页版登录微信嘛？然后有些时候比如说你正在处理工作，或者这时候有朋友给你发信息，然后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同事问你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如果说我在看他在发信息，我可能就会避开或者就看别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凑得很近，哎呀你在干什么，在给谁发信息，哟就干嘛，下班要去约会呀，就这种会把你的聊天内容给你读出来。
8: 哎，我也真的非常讨厌这种人。
7: 而且他一直不走，会盯在你的屏幕上。
8: 而且还有一种人，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工作电脑的话，你走下班之后一定要
7: 退掉。
8: 对，退掉你的各种聊天
7: 登录版本。
8: 对，清除你的这个，最好你的电脑设置一个登录密码。就真的你也不知道你下班走了之后会不会有人动你的电脑去查一些翻一些什么东西。
7: 咱不说咱会聊什么一些就是敏感的东西。
8: 我再说了，我爱聊啥聊啥。
7: 对，有些时候
8: 你管我聊啥呢？
7: 就是会有一些，你会发现自己的一些隐私被别人知道了，就感觉非常不好。这个朋友说，我不喜欢那种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认真听，轮到我说话他自己就开始看手机了。
8: 哦，这种我也不喜欢。
7: 就是大家不能够很专注的去倾听彼此的一些声音。
8: 还有一种，这种情况上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多，就是同样是一群同学课间聊天或者干嘛，其中有一个女生，假如说我们聊同样的话题，他跟男生说话和跟女生说话的语气完全不一样
7: 啊。
8: 就是这种
7: 看人下菜碟儿。
8: 是的，就是一到了男生那边，就是自己，哎呀，就是，哎呀，
7: 就是什么都不懂。娇小柔弱的女生。
8: 是的，然后就是，

0: 你
1: 尤
0: 这个好严格、哦、
1: 尤其是那种成年人还写着小学生一笔一画的字体，他还括号抱歉，只是我的怪癖而已，不针对任何人。
0: 哦，这个我觉得是个人那
1: 个
0: 啥，
1: 个人的一些，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他成年了，就是可能写一句话十个字，
1: 嗯、
0: 有五个字都用拼音的话，那那我也会对这个人印象不是特别好。
1: 那应该不会的了啊。这个朋友说，随地吐痰的人。
0: 哦，那这个就是
1: 这个真的是，嗯，会让你对他的这种好感度真的是从十分瞬间掉落到零下几分了。
0: 嗯，真的，这个，
1: 这朋友说
0: 个人素质问题了、
1: 啊。浪花说，他说呢，生活当中有一些聊天不喊名字，就直接哎，然后拍你的那种。
0: 哦，不尊重你。
1: 不尊重。
0: 嗯，或者根本记不得你叫什么。
1: 没错。
0: 哦，我特别讨厌那种，就像这个小雾，他说好久不联系的人发消息问在不在，也不说有什么事儿。
1: 就你先说事儿。
0: 对，你问
1: 我
0: 在不在？一般情况下，不出意外，我未来80年我都在。你说什么事儿？我在决定我回不回
1: 你、
0: 啊嗯。你
1: 要请我吃饭，我立刻都在。你要跟我借钱，我就是不在。
0: 对你这种情况下问我在吗？我一般都不会回。
1: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1，今天的嘻哈日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
0: 我是王柳，
1: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还见面喽，
1: 拜拜。

0: 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傍晚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这个节目，让杜德伟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了观众面前。

作为当季最大、资历最深的哥哥，他曾经拥有《情人》《拯救地球》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也曾经主演过《第八号当铺》等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终于决定向男神阿小木表白了。
3: 哎呀，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要不要给你看看？
4: 好吧。
2: 阿小木拿出自己的手机，缓缓地拿到黑小米面前，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他感动地看着阿小木。
4: 咦，这不是我吗？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黑屏了黑屏了。哎，好了，你看吧。啊，这个。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杜德伟好像消失了，时隔多年再次登上舞台，却丝毫让人看不出他已经60岁了。有人评价说，如今的他似乎什么都懂了，又好像什么都不懂，热情的像个少年。那个很多人眼中的浪子终于长大了。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阿小木问他：
2: 姑娘，听歌不？
3: 听听吧。
2: 天上的星星它没抖啊，你有我有却都有啊，掌声在哪里？你们的双手在哪里？
1: 黑小米感到很奇怪，
3: 自己唱我就忍了，按喇叭当掌声我就算了，你让我到哪儿去看到舞动的双手啊？
1: 阿小木启动了雨刷。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节目播出前，多年的好友张学友和梁朝伟隔空为杜德伟加油打气。梁朝伟认定他早已是一个完美的人，而张学友则是勉励他在这次节目当中尽情地表现自己。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杜德伟没有让人失望，每次舞台表演，杜德伟都带给大家满满的享受和回忆。当拿着一把木吉他的杜德伟缓缓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不少老歌迷红着眼眶在弹幕留言：杜德伟，好久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初舞台表演中，杜德伟带来了他的成名作品《情人》和《拯救地球》。在情深演唱《情人》这首歌的时候，他再次将他完美情人的一面呈现，让无数歌迷情不自禁地隔着屏幕和他一起合唱。

是暂时临时都是形式，是否大型就是更高明。女士男士博士同事都是人士，犯错要怎么去分钟情。

0: 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爱我了，你只爱你的工作。
3: 哎呦，谁说的？我怎么不爱你了？
2: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要去把你们经理打一顿。
3: 你为什么打我们经理啊？
2: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唱跳经典的舞曲《拯救地球》时，标志性的动作一出来，直接称霸舞台。对于节奏的精准把控，更是让大家再次感受到亚洲舞王的风采。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干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第一次公演时，杜德伟再现了第八号当铺里他的造型，并且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只有点进，没有赎回。恍惚之间，舞台上的他就像是从19年前的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一样。

0: 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曾经的杜德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质唱跳偶像，是亚洲舞王，更是唱跳鼻祖，手握多首金曲。如今的他站在舞台上，唱着自己喜欢的歌，跳着自己喜欢的舞蹈，而舞台之外有像梁朝伟这些陪伴他共同经历风雨的好友，更有给他带来温暖的妻儿相守，这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也许这个阶段的他不再需要向世人证明什么，只需要尽情地做他喜欢的事情，而这反倒

是最让人羡慕的，不是吗？而你又最喜欢杜德伟的哪一首歌呢？快来告诉我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2: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3: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4: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5: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6: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7: 夜幕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沉淀，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也在寻找一处心灵的栖息地？欢迎来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叫《千千阙歌》。这首歌有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当然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 KTV 里演唱过这首歌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呢，这可能是无数人的回忆，也代表着一个时代。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在这首歌里有婉转动听的旋律，有深情的歌词，还有离别时不舍的情感。听完了《千千阙歌》，我们再来听陈慧娴的另外一首歌，叫《让一切随风》。

到的歌叫做《让一切随风》，这首歌呢最早是钟镇涛的原唱，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啊，然后有很多的歌手也同样翻唱过这首歌曲。这首歌词也非常的有味道，加上有节奏的唱法，也使得这首歌是很有感染力的哈。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听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一首粤语歌 Beyond《海阔天空》。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旋律上呢也选择了音乐跨度较大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哈。丰富悠扬的旋律节奏搭配朗朗上口的歌词，也让我们收获了无限治愈的同时，也激发了重新出发的勇气。听完了周深的《璀璨冒险人》之后，还会听到许嵩《山水之间》。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由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段奥娟的演唱，叫做《感谢信》，这首歌也是网剧《离歌》当中的主题曲。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亲密关系里学会爱，学习爱哈，正像是歌词当中所写到的那样，突然好想谢谢你啊，因为有了你才会懂得爱的代价，如果有一天换个人陪在身旁会更懂得珍惜吧。这首歌呢，就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心里话，以私密的信件的形式来呈现，也让歌词里所流露出来的感情不加掩饰，而那些回忆里的爱与被爱也都变成了一道光，温暖着我们，不再迷茫。继续来听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0: 阿玲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恰好》，这首歌词也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人们心底渴望被爱和被陪伴的那种心情。阿玲的嗓音呢，清亮又充满了感染力，她的演唱就让我们好像是置身在一个白月光照耀的浪漫的场景里了，而且整首歌曲的节奏是舒缓的，会让人有一种宁静和温暖，听起来会让我们心情都内心平静下来。我们接着来听俞浩洋《销声匿迹》。
1: 没人提起有你的消息，假装不在意，假装偶然间才捡起，故意遗落在风里的回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之前呢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叫做梗，接下来听金润吉演唱的歌深渊。这首歌呢是曾经有部电视剧叫良辰好景知几何当中的插曲，金润吉沧桑的嗓音，然后整首歌曲的基调铺垫的都是很庞大的很绚丽的，然后呢又反插出了旋律背后的离别的伤痛。来听听金润吉的演唱深渊，之后还会听到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之前呢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叫做梗，接下来听金润吉演唱的歌深渊。这首歌呢是曾经有部电视剧叫良辰好景知几何当中的插曲，金润吉沧桑的嗓音，然后整首歌曲的基调铺垫。

那都是很庞大的、很绚丽的，然后呢，又反差出了旋律背后的离别的伤痛。来听听金润吉的演唱《深渊》，之后还会听到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4: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苏运莹、岑明儿和艾怡良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聊天室》，三位歌手呢是在三个地方录的，然后最后是混音的。然后开头和结尾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尴尬，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第一次跟不熟的人聊天，可能就是这样的，尴尬的开始，尴尬的结束，也许这就是这首歌最开始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景吧。其实他们三位歌手呢都是属于那种超脱过后然后再沉淀下来的，然后整个听起来呢就会让人觉得很舒服。这首歌虽然不是那种让人觉得特别惊艳型的，但是三位歌手单独拎出来都会让人觉得很惊艳，光芒毕露的感觉。接着来听周杰伦《算什么男人》。

周杰伦的歌曲《算什么男人》是一首超慢版的抒情歌，这也是周杰伦的情歌里面，比较难得的呈现出来的那种悲伤的感觉哈。周杰伦呢也是以低沉的唱腔来表达男人内心里的极度的疼痛。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之前他有一次拍 MV 的时候突然有的灵感，是以自己跟自己的内心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骂自己对于爱情没有好好把握，然后把自己心爱的人拱手让人的心情。继续来听周慧《替身》。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隔壁老樊演唱的，叫做《你最特别》。当时制作人呢，希望这首歌曲的情感是克制的，所以整个的乐器音色呢都是略显暗淡的，而歌手呢则是希望这首作品状态是慵懒和温柔的，所以他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听。

壁老樊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你最特别》，你开始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仅仅是短暂的陪伴，而在我的记忆里便很珍贵了。就算告别之后的我们处在两个平行时空存在，但是不再有交集，可是回忆还有余温。虽然时间不被留得住，但记忆可以被留住，因为你最特别。而每个人呢，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那个花园当中也有着珍贵的回忆。继续来听歌，火箭少女101这首歌叫做《撞》，之后还会听到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王力宏这首歌《大城小爱》，大大的城市里面哈，想维持一段简单又长远的感情不容易，而大大的城市里有小小的爱情才是最甜蜜和温馨的了。听完这首歌，马上来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曲，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以及小鬼《追记》。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歌声中要结束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明天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继续共度这段音乐时光，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

0: 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星辰的留言。他说，周杰伦的歌每一句都有画面感，明明是我的从前，却多像是他人的故事。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
1: 北京时间0:00，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北方就从今夜开始。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朴树的《九月》。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历尽沧桑后的回眸，一段失而复得的真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漫漫旅程，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瞬，就在这刚刚好的时候，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ut.

Click, click, click, everywhere I go.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张张的留言。今天来为大家安利一支非常棒的宝藏乐队，马赛克乐队，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们，喜欢他们。有请来自于马赛克的粉丝张张特别推荐的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周深的大鱼。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雪饼的留言。Adele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总能用听上去很霸气的声音，唱出令人向往的爱情。霸气，但不失温情地表达出自己对爱情和生命当中每个人每件事儿的看法。也只有有爱的人，才能这么完美地诠释一首歌里每一个细节的温柔。希望我也是你跨越山海的唯一吧。一起来听 Adele One and Onl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Drop shy brightly in the sunshine,
1: birds are singing a song in the blue sky.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四的 Get Up， 在早上给自己加点元气，加点可爱，加点对生活的热情，加点上进与追梦的努力，把生活调成喜欢的味道。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

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婉婉的留言。前奏一出来，就想到了逍遥初见灵儿的情景，那是无法超越的一部剧。一起来听胡歌《六月的鱼》。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音乐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3: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这两天的天气的气温也是直线上升，虽然说天气阴阴的，但是依然这个高温天气哈，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对，看到微信平台上李梅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哈，又长大一岁哈，新一岁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就是希望身体健康，还有就是烦心事少一些，家人平安，日子安稳，还有就是借我们的早间节目沾沾喜气啊。
0: 嗯，没错哈，那也是祝你生日快乐，也祝福所有今天过生日的听友们生日快乐。当然啊，想要这个好运的，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来送出祝福。
1: 是，还有王桂兰说哈，赶路上班，准时的收听节目。孩子马上要高考了哈，寒窗苦读那么多年，不求孩子非要拔尖，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可以了。尽量呢不留遗憾，也是愿他能够在考场沉着冷静，金榜题名。
0: 嗯，是的，进入高考季哈，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家长发来的祝福信息，希望每一个孩子们呢都能够放平心态，也祝愿孩子们从容应考，发挥自身实力，得偿所愿，奔赴心仪的大学。
1: 我们来听牛奶咖啡，明天你好，送给各位。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王力宏的火力全开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张丽哈，她说我们家的侄女呢，哎，眼看就要踏上高考考场了啊，小姑娘平日里哈特别的刻苦踏实，熬过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子，也是盼他能够卸下紧张，从容应战啊，所有的付出都能够换来满意的答卷。
1: 是的，努力呢从来都不会白费哈，也希望所有的高考考生们都能够稳住节奏，考出理想的分数哈，这个奔赴崭新的前程。还有赵凯他说呢，每天开车上班必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哈，啊，听节目的时候呢总能一扫困倦，加上元气满满。最近一阵子呢工作啊，这个情感链接有点碰壁哈，事情很多不是很顺利，特别想点播一首励志的歌给自己鼓鼓劲儿啊，希望呢慢慢调整状态走出谷底。
0: 对，是感谢哈，这个每天一路的陪伴啊，也是感谢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感觉好像通勤路上，哎，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我们也很开心啊。当然人生总是有会有起伏嘛，有的时候是暂时的，调整好状态哈，相信你一定可以这个慢慢调整好，加油加油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的 Try， 功夫送给大家。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包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高考越来越近了，我们最近也是收到很多的家长送来的一些祝福啊。你看孩子们埋头冲刺，家长们呢在饮食上也是格外的上心啊，总是想着哎，用好东西进补，帮孩子呢考试是超常发挥啊。
4: 是的，那高强度复习确实很费脑力哈，这个补充营养没问题，但

0: 是提醒大家，就是呢生活当中啊，不存在吃点什么补品就能够瞬间提升状态的所谓的这种开挂食物哈。
1: 哎，不少孩子困了，可能这个时候会喝咖啡、功能饮料，短暂的提升过后呢，就会容易心慌失眠，反而会影响考试啊。
0: 嗯，还有什么鱼油啊，这个补脑液这类的保健品哈，也不能临时补脑。鱼油呢要长期吃才能见效，那补脑液呢则是侧重于安神，乱吃呢白天容易犯困啊。保健品呢它只能调理身体啊，算不上这个比如说提分神药哈，所以在选购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1: 对，网上流行的 B 族维生素哈，适量的补充能够缓解备考的这个消耗，但也就像这个机器润滑的油一样哈，没有办法凭空来提升你的脑力的。
0: 对，所以说考前吃饭呢，咱们还是要记住一个字哈，那就是稳。三餐清淡家常，早餐吃好，不要暴饮暴食，这个也不乱尝试所谓的一些新奇的菜品哈。肠胃呢容易敏感的孩子，饮食呢则要尽量保守一些，减少刺激。
1: 对，很多人怕吃主食犯困，哎，刻意少吃。其实主食缺了，这个大脑的功能会不足啊，注意力也会变差。可以换成什么呢？换成杂粮，哎，燕麦，还有全麦面包，搭配蔬菜或者是肉蛋，能量平衡，哎，更加的抗困啊。
0: 嗯，
1: 平时也可以喝一点无糖的酸奶，多吃一些蔬果，养好这个肠道，也能够舒缓紧张的情绪。
0: 是的，那比起各种保健品啊，轻松的家庭氛围其实才最重要的。吃饭的时候，咱不提成绩，也不提报考内容。啊，就闲聊一些有趣的事儿，舒缓孩子的压力。科学规律的吃饭哈，就是备考最好的营养保障了。
1: 是的，还有几天就要迎来高考了哈，我们也是祝各位考生都能够放平心态，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侧田带来的《治疗》，送给大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啊，要跟大家分享各位的早餐了。就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在问咱们的新疆行还有没有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暂时还没有，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节目、啊、
1: 对，今天我们可能这个本月哈、啊、会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推出其他的一些自驾行，当然要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啊、具体是哪条线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保密一下。
0: 哎，好，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早餐。我们平时都从一群开始啊、嗯、今天我们从九群看看哈。
1: 对，
0: 哎，九群首先呢 HFYQ 是咱们的这个九群代表啊，他说周三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虾饼还有烧麦小笼包鸡蛋山芋以及苹果。
1: 嗯，是的，看完九群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八群的听友们的分享。第二哈，今天早上吃的是给娃准备了这个是摊的鸡蛋饼还有紫薯粥以及水果。
0: 嗯，好，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啊，今天小朋友吃的是叉烧包和糯米鸡，当然还有一个小果汁。
1: 嗯，还有云淡风轻啊，早上好，今天给娃准备的早餐呢是两个口味的烤馍片哈，啊还有牛奶和水果。
0: 嗯，看到了哈，这两个一个是芝麻
1: 馅的，还有一个没有太看出来。
0: 好，继续看到我默妈说早上呢早餐是自己做的豆腐脑还有这个豆渣炒鸡蛋以及鸡排和水果。
1: 嗯，还有听广播的洋洋说哈、啊，今天早餐早上呢奶奶煮的粥里面哈、啊、有这个胡萝卜还有红枣丁以及桂圆葡萄干都是料子哈、啊、还有卤的这个鹌鹑蛋哈、啊、谢谢洋洋的分享。
0: 对，还有接下来应该到我们粉丝七群了啊、嗯、七群有人晒早餐吗？我好像没有看到、哦、
1: 对，今天好像七群的朋友还没有来啊。还没有睡醒吗？
0: 跳过啊，来到六群啊，看到唐志林妈妈说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哎，今天早上吃的是荠菜水饺还有豆浆。
1: 嗯，还有我们的七群六群的安静哈、啊、今天早餐吃的是这个一碗牛肉汤面哈、啊、这个牛肉哎呀应该是牛腱子肉，好大一片啊。
0: 嗯，好，看完六群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今天的五群啊。那五群呢，我们来看到首先是陈燕，她说今天孩子的早餐是荔枝肉圆汤。哇，我看到了，里边有荔枝有肉圆。
1: 嗯，
0: 这道汤是不是很清热解暑啊？我还第一次看到荔枝跟肉圆在一起做汤啊。
1: 有稍微给你有一点甜甜的感觉吧。
0: 好吃吗、嗯、好喝吗？可以分享一下哈。还有厚蛋烧鸡腿排以及烧麦和橙子。
1: 嗯，谢谢陈燕的分享。还有宋宋这位朋友的说哈，今天过生日啊，老公给我做了早餐哈，看到吃一碗长寿面。
0: 老公太有心了，关键这碗长寿面你看哈，
1: 料子十足啊，
0: 里边有虾有这个鸡蛋还有用黄瓜拼的一个 love
1: love 哈、啊、这个能刀工还不错，
0: 可以可以可以啊！你看满满的这个都是爱的这个早餐啊、嗯
1: 哦、真的很有心啊老公，
0: 谢谢五群。哎，接下来哦，看到了七群啊，你看鹿说中式意大利炒面，哎，分享了这个早餐。
1: 嗯，
0: 然后呢看到王西方就说哈、啊哎、七群今天静悄悄。
1: 对，然后这课代表就赶紧出现了哈，听到了召唤了。好，那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
0: 四群
1: 的听友们来晒的早餐。首先看到的是
0: 叶子
1: 啊，
0: 他说我家娃呢就喜欢吃这种带壳的东西 啊
1: 锅贴哈、啊、是，然后感觉脆脆的哈。还有呢悠哉悠哉，他今天早上吃的是牛肉汤加油条，不慌不忙的周三来喽。
0: 哎，是啊，同时呢还有咱们的蛋蛋哈，然后晒了一碗，也在车上晒了一瓶醋，然后他说一会去吃饺子去，自带醋是不是？
1: 嗯，看来老板一定很喜欢你啊！
0: 看到这个蓝桥子庆啊，这个他晒的早餐，我来看一看啊，有这个包子，还有。哎，这是啥？像一碗糯鸡，一盒糯鸡鸡的早餐啊，还有、这个、
1: 最上面的应该我没有看错的话，盒子是詹记的盒子，然后里面有肉松卷，然后还有这个扇贝的那个小方，其他的几个我就没有太看出来是什么了
0: 啊。一看就经常吃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白煮蛋呐、还有两碗像是豆浆一样的啊。哎，反正大家早餐都很丰盛啊，这看图说话太不容易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好了，刚刚分享到粉丝四群啊，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看大家的早餐，听到这首歌下一秒元气。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刚刚哈、看到这个四群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粉丝三群啊。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三早上好，今天早餐是外皮呢带着焦花裂纹的白吉馍馍，内里呢是肥瘦相间的大块红烧肉，自制成了暖心的肉夹馍。一顿这个烟火的早餐，开启了舒服的周三啊！
0: 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还有呢，雨哈，他说呢，今天早上给娃蒸了是库存外婆的手工肉包子，买的呢芋泥福包、鸡蛋和牛奶。周三了哈，一到周三，感觉时间就过得特别的快。娃娃们上学日子满打满算不足15天喽，要期末冲刺了，好好加油吧！
1: 对，6月份真的是考试季啊，所以各位孩子们、同学们，加油加油啊！还有徐文静呢，也说不谋而合，大肉包子来晒一晒啊。
0: 对，然后玉就说这感觉这个包子闻起来就很香啊。
1: 对，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二群啊，这个红泥小火炉他说早餐呢是生菜鸡蛋卷山东大煎饼，哇，好实在的早餐啊。
0: 谢谢你的分享啊。然后呢，这个夏天就说啊，这个大虾饼、这个大煎饼真的是感觉咬起来很费牙，但是一定很好吃。
1: 对，是。还有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啊，他说周三了，今天早餐吃的是鸡蛋灌饼，周末提前做好的这个饼皮放到冰箱哈、冷冻，然后吃的时候呢直接平底锅用油煎鸡蛋呢，加香葱调料，然后呢裹到饼里，另外一个索性呢直接哈、就是鸡蛋摊开，然后直接盖上哈、空气炸锅呢再炸两个烤肠，配上了草莓拿铁还有凤梨乌梅，热气腾腾的早餐治愈所有的疲惫，心怀光亮稳步前行。
0: 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一群课代表刷刷分享的早餐哈，他说今天早餐呢是准备好的，就要赶紧出差了，蒸的呢是糯米圆子、玉米、南瓜和红枣，煎的呢是牛肉饼、鸡蛋、金针菇，还有呢这个芒果奶昔以及奶油拿铁，咖啡打发之后呢加入牛奶和奶油就可以了啊，同时呢还配了一些西红柿和黄瓜啊。谢谢你的分享。
1: 是的，哎呀，今天的粉丝群啊大家也很热闹哈，你看到粉丝五群的小鱼儿妈妈呢也是不晒早餐了，你看小朋友正坐在这个餐桌之前啊，然后早餐呢有你看做的鸡蛋饼啊、还有那个黄黄的是什么我没有看出来啊，还有一碗面条，
0: 对，应该像感觉有点像冰激凌，但是我觉得冰激凌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盘子里。
1: 冰激凌
0: 还像不像，我就问你，
1: 一大早的我感觉像是奶酪之类的、
0: 有可能
1: 芝士之类的啊。
0: 还有我们八群的 Y 哈，他说分享一下，这个是路边买的饭团，也很瓷实的一个饭团、
1: 对，是的。好的，谢谢各位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嘻哈搜获环节啊。那首先带来的是资生堂的悦威水乳2.0版的一个套装，那清爽版的哈，水是150毫升，乳是100毫升。那今天呢这一套到手只要299，
0: 哇，价钱还是非常给力的哈。这款产品呢它真的是让你告别黄气哈，这个透亮有神，里边含有了品牌的核心成分，专门呵护暗沉和发黄的皮肤，让脸蛋呢看起来更加的明亮哈、就是透出那种健康的光彩。
1: 对，水油平衡，肤感清爽，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啊，水质地很轻盈，乳呢也是十分的顺滑啊，吸收很快。那今天呢299就带走这一套，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
0: 当然我们也给从来没有在嘻哈商城买过东西的新朋友准备了一份40元的新人见面礼券包哈，那其中包含 好了5元的无门槛券，还有300减15、400减20的券，当然还有4款专属福利商品给我们的新朋友们准备了。
1: 对，真的是实力好物哈！你看，想要调理肤质 SK two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券后384，额外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啊。
0: 嗯，还有呢，这个是125毫升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券后呢是294块钱，下单直接加赠1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
1: 对，想要深度滋养可以买它哈，还有经常熬夜啊需要密集修护的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哎，这个精华是115毫升哈，券后才314，而且送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
0: 对，当然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啊，2支装啊，这个有效的新鲜日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券后只需要354块钱，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面霜。
1: 对，那趁着哎618的这波福利哈、啊，诚意十足，赶紧下单，尤其是新客户啊，打开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立刻参与啦。
0: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落日雨精》送给大家。

0: 好，平时啊，不少长辈呢喜欢，哎，趁着闲时呢出门探亲呐、啊，短途旅行呐、啊。我们都知道坐动车花销总免不了多留心啊。嗯。这个眼下呢，铁路刚好上线了专门面向老人的一个购票的福利，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这个福利就能开始用了。
1: 没错，这个活力哦，这个活动哈、啊，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也就是年满60周岁哈、啊。只要呢是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发车的这个动车，买票呢直接9折，常旅客积分呢还能翻3倍，可以在12306订票哈、啊。那车次呢标绿色的一个敬老的敬字，就代表呢能享受长者优惠。订单页面呢会直接标注。
0: 对，那如果身上带着像这个残疾啊、军人证啊，还能够折上再打折啊。100块钱的车票，普通老人是90，那持证之后呢？81就能拿下了。画个重点哈，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22号端午那几天出行呢，优惠是暂时停用的。
1: 嗯，没错哈。那不光呢车票划算，最近呢多款网红旅游专列哈也是陆续发车，像这个熊猫专列啊、长三角之星、金河号全都启程去往新疆，车厢呢配备是堪比酒店，一路可以吃喝玩乐，非常惬意哈。啊，老年人呢这个有一些船票还能够起到打7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
0: 对，另外提醒各位长辈哈，5月31号之前呢，点开12306的铁路旅游板块呢，3种面额的优惠券可以随便领。那订旅游专列直接抵扣现金，所以想出门旅游的朋友呢，可以多加的留心了，也可以帮各位爸爸妈妈哎留心留心。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5城5歌》送给大家。马上红灯唱了，各位今天想唱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听说妈咪在怀孕的时候吃葡萄，生出来的小孩眼睛就特别大。我妈妈说她也吃葡萄呀，可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还那么小呢？
2: 大概你妈妈吃的应该是葡萄干吧。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啦，致电电话4008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3: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各位问候一声
14: 早上好。要到红灯唱的环节了哈，看到这个理想姑姑哈，她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侯湘婷的《我是一只鱼》送给自己，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啊。